这首乌克丽丽送给阿猫或阿狗，他本来想听刘瑞琦的，但是我们曲库当中没有这个刘瑞琦的版本啊，送上的是周董的版本。他说希望福州接下来的天气能够像歌词当中说的那样阳光明媚，不要再下雨了。8:05，这里是我们一起听歌的第二个小时，欢迎大家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的名字非常好听，我爱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爱故我在。我觉得这种东西不用靠思考，不用靠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非常的爽。因为我活着，我感受，我站在这里，所以我才拥有了属于我自己的价值。不依附，不讨好，存在本身即是力量。这首歌《我爱故我在》。接下来8:09，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How Do I Love》。

过空中监狱，那一定听过这首歌 They are lambs。 如果你是菲儿乐队的粉丝，你也一定熟悉这首歌，因为之前在06年的时候，菲儿把这首歌改编成了他们的天天夜夜，收录在第三张专辑当中。当时那个制作人还专门飞到美国去跟 Leon Lambs 碰面，完成了一个录音的工作。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 How do I live Leon Lambs 歌。8:13，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黄品源，他给我不同的快乐。

我们刚刚听完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江淑娜的千里烟波。刚刚说到千里烟波的时候，我脑海当中马上蹦出来那一句刘勇的千古名句，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当然同样是千里烟波，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心境，一种是恋人的别离，另外一种是家国情怀，乘风破浪，奔赴沙场。所以刚听完那首歌，我脑海当中突然出现的就是花木兰，出现的就是梁红玉，出现的就是穆桂英。8:21，现在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终于来了，13张专辑，哎呦不错哟，到第10首歌了，手写的从前。

0: 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

0: 妈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4: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3: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5: Sunshine City。

张卫健。张卫健的歌很多，张卫健的角色也很多，我们看到过韦小宝，看到过孙悟空，看到过方世玉，看到他的时候永远都是非常热闹的那个样子。8:35，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他不是一个歌手出身，他是一个演员出身，但是他当歌手的时候当得非常的认真。任素汐，这首歌的名字叫《本末》。

北京时间8:38，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每次听到它我都会幻想一个舞台的灯光，就是孤孤单单一个人站在台上，只有一束光从他的背后打上来，然后这个歌手弹着吉他默默的开场，唱罢默默的离场，这样就非常的美，也很帅。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古人在驾校中学到的技术，那么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先说科目一，名和鸾。名和鸾是车的铃铛，名在市上，鸾在横上。名和鸾指开车时需要注意车上铃铛的相互协调，实际是重视控制速度。当代驾车时也需要注意速度，尤其是路考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换挡操作。接着是科目二，逐水曲，指沿着河边开车，即便道路难行也不能坠入河水中。这一标准注重车辆的控制能力，类似于当代驾校考试中的单边桥和 S 弯考核。科目三，过军表，指驾车向辕门直入时需要做到中而不偏，表示礼仪。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躲避障碍的意思，因为平时训练中教练会在辕门处放置障碍，躲避障碍也是当代驾驶员需要具备的驾驶技能之一。接下来是科目四，五交渠，指车辆在十字路口，车辆左旋右转，与马的步伐需要相互配合，注重四马协调能力。科目五，逐秦左，指在开

车时要把车辆驾驶到禽兽的左侧，方便射杀，这样可以在战场上更好地发挥弓箭的威力。技术之外，驾驶员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道路规则，比如州代道路共有五级，车制有一轨到九轨，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由中央。秦代实行车同轨，车辆的车轨更加标准化。秦代还修建了高速公路驰道。值得一提的是，秦代对驾驶员的考核和管理十分严苛。除利率规定，如果遇人四次考试没有合格，就会失去考试资格，还要罚4年徭役，并处一顿罚金，相当于384钱。在汉代以后，由于步兵和骑兵变为军队主力，战车逐步衰落，六艺之一的驭也渐渐失传，驾驭马车更多成为了贵族之间的娱乐活动。说了这么多，似乎都和战车驾驶的情况有关。有人会问，对于普通的马车，古人在驾驶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吗？古籍中还真有不少记载。唐太宗时期颁布了交通法规仪制令，对行车速、行车安全都进行了详细规定。如果非重要事件发生，在人烟密集的街道超速开车，将会受到杖责的处罚，进入城门需要遵守来左去右的规定等等。大清律例中也对车马杀伤人做出相关规定。这么看，古往今来，我们都在驾校的严格训练、高标准的考核中提升自己的车辆驾驶技能。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日常生活中，小佳还是要提醒新老司机们务必注意出行安全哦。

长大之后我们会认识很多人，但是很难再有小时候那样勾一勾手指就会认定一辈子友情的时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Twins 的《数彩虹》，是一首关于友情的歌，非常的干净，很没有沉重感，然后听到的都是对青春的回望。8:49，听完了 Twins， 我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刘德华，名字叫《未知数》。

这首歌来自王栎鑫，《无妻之夫》，这是他在2019年的作品。这个作品非常的深刻，是我看到的所有专辑当中每一首歌当中，只看到封面就会让我心动的，就会让我感觉到少年气十足的一首歌。我们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王栎鑫。接下来8:56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来自谢霆锋，《穿越火线》。

0: 点整。一听七夕，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我们在很多很多的情歌当中都没有听到过这种很冷静很冷静的近乎于禅意的悲伤，没有控诉，没有怪罪，就是摊开了一段关系，然后仔仔细细的分析它里面非常真实的那些分裂的破碎的真实的东西。北京时间9:07，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Farewell， 风吹草动，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这是一首非常清冷的粤语作品的遗珠。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呢，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健的一首歌，唐太宗李世民的主题歌，来自万芳，爱上你给的痛。

我想最戳人的就是这一句了吧，我爱上你给的痛。这首歌张宇写的，易家扬作的词，我们在万芳的声音当中也没有听到那种撕心裂肺，没有听到哭腔，反而都是听到了隐忍，听到了把委屈全部都咽到自己肚子里面的那种飞蛾扑火的那种痴情。所以这首歌其实是很矛盾的一个爱情，一边在承受思念和别离，一边就是连痛都不敢用力，不敢大声，因为爱对方这个原因。这就是旧时代的爱情观当中一种执着吧，就是爱里面夹着一点甜蜜，当然也夹着一点点的煎熬，痛和欢喜绑在一起。放在今天再听会有另外一种感受，就是我们现在的感情更讲究的是及时止损。再次听到老的作品，老的主题，才能够看到曾经有这样一种深情，就是明知会很苦，但依旧会愿意，也甘愿奔赴。9:11，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万芳的《爱上你给的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下面这首 Eason《最佳损友》。

它有很多很多歌，听懂了都不会让你觉得说，很治愈。他很擅长用很认真很平静的方式去让你怀旧，所以有的时候听他的歌本身就是会让你安静下来的那种，真的很神奇。9:1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最近有一档音综特别火，国乐无双，有很多好的作品都被用另外的方式演绎出来。这首歌成龙《小美满》。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

0: 台音乐广播。
1: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2: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1: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经典之作，也是她的出道的作品《泡沫》。当然作为一个创作人，对于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位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人，跟很多人一样，第一次对他有印象就是因为他的名字叫侧田，名字太特殊了，当然我不是生活在这个粤语地区，所以没有感受过那种他的歌被横扫每条街道的那种震撼，但是我从他的很多的歌里面都可以听到他很渴望这种平淡之美，毕竟从出道的时候他就自己因为走得太快，所以摔了很多跟头，当然也没有欣赏过特别美的风景，所以他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停下来看看风景，感受一下。9:35，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决战》。

花儿乐队的爱你是错，他们是如假包换的少年，当然有活泼的，有真诚的，有冲动的，有迷茫的，有吊儿郎当的那种感觉，是少年应该有的一切。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周杰伦是青少年们希望的自己应该有的样子，但是花儿才是他们实际拥有的状态。感谢你们的设计留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见，拜拜。

0: 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室，一脉绿水穿行上下行历史街区。这条全长约1.1公里的河道便是三结河，又称新安河。河水南接闽江，北连通达道河，潮汐往复，石桥临水，古厝依岸。一河流水承载着台江百年商埠的兴盛与变迁。自唐代起，三结河便是城南重要内河航道。潮水顺着水道深入街区，商船往来穿梭，茶叶、布匹、山货在此装卸转运。明清时期，上下行商贸鼎盛，沿岸会馆林立，商号云集。依托这条内河连通闽江，货物通达海内外，成为海上丝路在内陆延伸的一处水运节点。旧时流传“圣君殿河水两头涨，涌出黄金滚滚来”。涨潮时节，两股潮水汇聚于张真君祖殿前，独特水文景象寄托着闽商祈求顺遂兴旺的心愿。河道之上，三通桥、新安桥静静伫立，石拱古桥历经多次修缮，石板纹路留存着往来行人的足迹。河畔坐落张真君祖殿、陈文龙尚书庙等古迹，庙宇香火与市井烟火相伴相生。昔日舟楫喧闹，两岸百姓临水起居，码头、街巷、宫庙、民居依岸铺展，织就独属于双行的市井图景。岁月流转，河道一度淤积堵塞，河道一度淤塞沉寂。经过持续水系综合治理，清淤截污，生态修复有序推进，青石泊岸修整一新，古榕垂荫覆盖河岸。如今内河游船再度通航，舟行桥洞之间，水雾轻漫水面，晨昏时分，游人漫步河畔步道，古厝倒影映入清波，老街气息伴着缓缓流水徐徐舒展。闽式生活第76弹，一河通闽江，潮起润双行。昔日繁忙的货运水道，蜕变为承载文脉的滨水风景线。潮声渐远，商运长存，古桥、古庙、老厝与流水相依共生。三结河静静流淌，把上下行闽商开拓进取的往事藏进每一次潮起潮落之中。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的嫁妆，其实后嫁之风在今天的闽南地区依然盛行。陪嫁物常常有豪车、商铺、黄金以及动辄百万的现金，这种后嫁风气可能源自宋朝。根据南宋孟良录记载，嫁妆的基本内容包括房帘、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其随嫁田土、屋业、田园等。可以看出嫁妆不仅有金银细软，还有生活器具以及不动产，难怪苏辙含泪写下破家嫁女呢。如此丰厚的嫁妆，婚后归妻子私有吗？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并不提倡女子有私产，礼记内则就说子妇无私货，无私婿，无私器。但是在现实中，丈夫一般不会动用妻子的廉产，即便万不得已需要用廉产渡过难关，也会征求妻子的同意。宋代宋人叶梦德为了给妹妹筹办嫁妆而向朋友借贷，他的妻子得知后主动拿出廉产给丈夫用，丈夫宁可借钱也不愿动用妻子的廉产，一来说明产的实际支配权归妻子所有，二来说明古代男子是比较要脸的，如果妻子死了，廉产将归给丈夫。宋刑统明确规定，妻虽亡没，所有资财及奴婢妻家并不得追礼。而如果死的是丈夫，廉产如何处置呢？妻子若能为丈夫守节留在夫家，廉产连同丈夫的财产都归妻子所有，这实际上是鼓励女子守节。那如果妻子改嫁或者回娘家归宗呢？在《民工书·判清明集》里就有这样一个判例，丈夫徐氏去世，妻子陈氏要带走廉产，夫家不允，双方闹到了官府。官府认为如果夫妻俩没有子女，妻子在丧夫后带走廉产

是可以的，但他们已经有四个子女了，连产就该分给子女，不能由妻子带走。从这个判例可以看出，妻子是否能带走连产取决于有无子女，这实际上是对子女的一种保护。看到这里，肯定会有朋友好奇，夫妻在一起生活久了，还能分清楚哪些是连产吗？还真能。古人结婚前，男女双方会交换一份重要的文书定帖，上面会写明男女本人及各自家庭的详细情况。女方定帖上除了个人基本信息，还要写清陪嫁产的种类和数量，这相当于做婚前财产公证。如果今后出现财产纠纷，就以当年的定帖作为连产确认的依据。

0: 点，别刷那个捞话通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又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项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对，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5: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6: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7: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8: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9: 好，
8: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0: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3: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0: 到那时候的歌谣，你会记得吗？
1: 有美丽叫马声，你会记得吗？多把马奥不眠晚赛女局，你会记得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刚才记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落实调浪中位于欧的十瓦百里一河，曾经是面纱大王罗祖英的地名关注体。古若做南调白，眷内面积达到所有五百位平方米。你看以三年银窝，早为宋欧宋号眷内工艺十不王，被列为台北片西艺文物保护单位。今日节目，咱阿就带大家来这可了解了啊。初定清大约八米，半四层，第一层是地面，第二层是仓库，第三层是居家，第四层是多屋，片后有花园，紧靠新安屋。货物通过水洪可以直接顺岸搬到仓库，这么方便。第大一体是就老古老的第一层的后脸梁，露天垂不露天，是就会双方寄望安装了玻璃窗。原因就是因为落实吊廊中是双岸，伊的货物由新安二叠槽，吊廊跟其他货物没落远，特别艰难，护照不多余，因此天然顺就安装了玻璃窗。玻璃窗是双设计，而你的年代落实吊廊中从树荫落一定。

0: 咩下孤儿之后加中意孤儿第一阵第二阵以带其时而为座第三年眷女第别公要沿落掉落挖洞剥削了狗军几双于红色岛军错塔天军基线地母教员尽密别地做兴度的基端定错之波就多第三阵以死所料闽南木通洞公路洞脑大约十三米地径两里几厘米是双于中光极为定轨经过休闲波后落石掉浪中显得万华丽影响湖州市是有一个文化美人电视馆东关于四层烟落挖红四叶损写点区以湖屋湖总湖昂湖洞湖印东通五侯文首早为坐享观村电筹稀密竞品三马归元电视馆五人素雷摸创 AR 铁杆欢迎行存准时倒影动画萨瓦花贵七八年来的 VR 中间语音导览等现代化点定记录因着动静结合较好听证设计秘密互动空间向为电视面对优秀端通文化新地标以及画画利用古罗的独草代表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公司落实调浪中就必须讲了讲落一定义等你也讲落主任多护居难言难以苦心经营下落实调浪中华电信门罗祖恩也被外界称为湖州面纱大王落实调浪中形成经营生意蒸蒸日上从树荫罗一定多湖州溃血湖州血雨松昂多松村干冤傲等溃血损居荫波澜多南病齐溃血带弄波澜隐于松昂等红傲同时湖州以及周边地区大面纱的需求这么大由罗祖恩总代炼油布下占据了大部分的面纱市场因为主人势力雄厚罗祖恩就被称为湖州的面纱大王生意端上的巨大成功激化了罗祖恩的社会责任感感担当只有为湖州面纱大王摆口号捐希基为民众、为社会、为国家找了不少时水好累后来湖州市树立南港小屋也就是湖州市阿翁小屋的艰辛就是要罗祖恩捐助参与兴办以正经当然湖州市树立南港小屋董女会董女同时以捐助他湖州市湖双后校也就是湖州市立的艰辛以的教一教四教年抗疫稳定期间罗祖恩故自己宣言并且捐助参与要湖州市共商联华企业湖州市共商联共商界捐纳牙希基活动详细记忆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了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牙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年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的嫁妆，其实后嫁之风在今天的闽南地区依然盛行。陪嫁物常常有豪车、商铺、黄金以及动辄百万的现金，这种后嫁风气可能源自宋朝。根据南宋孟良录记载，嫁妆的基本内容包括房帘、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其随嫁田土、屋业、田园等。可以看出，嫁妆不仅有金银细软，还有生活器具以及不动产。难怪苏辙含泪写下破家嫁女呢。如此丰厚的嫁妆，婚后归妻子私有吗？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并不提倡女子有私产，礼记内则就说子父无私货，无私婿，无私器。但是在现实中，丈夫一般不会动用妻子的廉产，即便万不得已需要用廉产度过难关，也会征求妻子的同意。宋代宋人叶梦德为了给妹妹筹办嫁妆而向朋友借贷，他的妻子得知后主动拿出廉产给丈夫用，丈夫宁可借钱也不愿动用妻子的廉产，一来说明产的实际支配权归妻子所有，二来说明古代男子是比较要脸的，如果妻子死了，廉产将归给丈夫。宋刑统明确规定，妻虽亡没，所有资财及奴婢妻家并不得追礼。而如果死的是丈夫，廉产如何处置呢？妻子若能为丈夫守节留在夫家，廉产连同丈夫的财产都归妻子所有，这实际上是鼓励女子守节。那如果妻子改嫁或者回娘家归宗呢？在《民工书·判清明集》里就有这样一个判例，丈夫徐氏去世，妻子陈氏要带走廉产，夫家不允，双方闹到了官府。官府认为如果夫妻俩没有子女，妻子在丧夫后带走廉产是可以的，但他们已经有四个子女了，廉产就该分给子女，不能由妻子带走。从这个判例可以看出，妻子是否能带走廉产取决于有无子女，这实际上是对子女的一种保护。看到这里，肯定会有朋友好奇，夫妻在一起生活久了，还能分清楚哪些是廉产吗？还真能。古人结婚前，男女双方会交换一份重要的文书定帖，上面会写明男女本人及各自家庭的详细情况。女方定帖上除了个人基本信息，还要写清陪嫁产的种类和数量，这相当于做婚前财产公证，如果今后出现财产纠纷，就以当年的定帖作为廉产确认的依据。

0: 通通也是病呢，但我靠垃圾红的库婆送稿寄来嘛，很多实在是有美。我妈是个女家，你你真的究竟的真心应该是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跟你讲话苦的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行啊？没用啊，我大呢一路沟通啊，我过了好红啊，没用没用。
0: 以前是多红奖，现在古里多红奖，不过啊，多红的是地雷。内行的胡椒菜垃圾红女的阔婆送稿寄来，你看你嘛，垃圾红女是一团团都不美女，女生都会想来装狗蛋，可得多运垃圾团的咧。
1: 哎呀，会会先啊，都是这，因为要就稍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啦吧，既然我必须跟你好好播了播哭，再讲呢。我先能为你看你无所谓批的摇里进我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是没？
1: 游戏游戏摇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真嘞真嘞真嘞，你考了几位白嘛？
2: 记得微信呢？你尊三人鬼仔云，哥爹了可灰心乌吞啦，多考四行哦。三人鬼杂云是属于其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奶的垃圾桶。
1: 嗯，七除杂本来也是杂吗？我做古奶爱马爱姐。
0: 唉，古院古里也多，不过像你家你奶怪呀，伊呀那给人老化老化，

0: 做汤老肚里还以为一定你好好跟一家奥的奥嘛，这也是经过你啊兄弟一家一样的爱哟。
1: 其实啊，你可以老化大你多更会的做龙红路对高是与吉他垃圾一朵鬼雷念甚至损八念叫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是多你家老化会就来是与多余垃圾了。温江考过胡椒量加更太你的心意也就更轩啦。
2: 嗯，所以你干嘛那阿对做些个亏大意太做人多还是他老味的。哎呀你们说个担当啊，这些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这样你讲解要我现在摆了。除了我不累没有我注意风格现在别人说莫爱地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最最最最地雷我都好好好吃的。
0: 会等一下一直我都没清楚了，小你一家没了那位女都你真的就是垃圾红女请问你啊。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做了垃圾红女二号哦。送便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虎就那里宽薄精心最美比女看你求几句吗。
2: 哎呀没路做干脆吧，哎呀给给给给给给给给一模呀会会我小小给我好事哎太吗
1: 可以呀、啊、欢迎你小小里
0: 女看我高兴呢结段红姐多你一年是垃圾过我去这这一球里宽薄心呢小宁家对老多大根区水墨你垃圾红女阔坡送稿寄来找经过你啊有时啊顾稿从那你垃圾红女做来公文找经过你啊一下阿龙伟那个再要托女哈
1: 好啊好啊欢迎你跟人小小里大根啥一朋友这里哟、
0: 哦、阿来阿来阿龙我外表音外表音啊都你胡椒了我也落单一个呢你那阿姨胡椒拉给红奴的阔婆给的红奴的公望卡里我跟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没搞拉给红奴的爱找鸡蛮公有故意啊牙落你给哪给哪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5: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4: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6: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啊。
4: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厨唤醒我爱公案，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2: 精彩并我就多早海居落。
4: 听到没有？广告以后，欢迎继续收听《早海居落》的节目。需要请继续收听《中文平话》，金水凤由丁春林报告。
5: 林亚老哥，我去听侬讲林，俺露露哪个听见的？都你那讲好听见的，讲林错那就怪莫林哎呀！林亚老哥那么管那谁个有了培养运动力呀？才才外地话你那才。是外人呢，是外人呢，你就外装啊？那边搞工啊，搞个那样啊？你不给蛤蟆进来，是外人破，你哪样哦？蛤蟆来摸到飞，老公心的说，像那有人培养用的东西嘛，来摸一摸一帮人，哎呀，我嘛就笑了，才明哈，你早上一点被套有的啦，哎呀，搞一天了被套。被他跟他妈比的亲娘啊，我了一面的爷爷跟我的爷，我一家的人都没带，还是想丢着给你搞我妈咪呢，就用完腿关于飞手波乱动军外将切外手腿，没法对到，你说对的是当年啊，特别我老公看了亚龙外号就腿没动，最近吧。就用完啊，要不慌要不忙，马去慢慢的，老就落老了哦。一个天狗啊，跟老公还记得。

0: 老公跟谁的？哼，你就是高丽呀！也老我哎呀，你的嘿老外听我一讲外嘛喏，外说肥个，只系有你做你个命都到那个，那个你高丽呀，你老听你别咯，那个你培养，那个你培养啊，好。你要是派人来帮人，哎呀，等得起做咩话？你那朝一大人来帮人，哎呀，等得起做咩话？老公故意不跟你打，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做龙啊！聊来人龙哦，人龙等得起做咩话？女闹啊！哎呀呀，哎呀，女闹你个，该你咯，你搞爱咋呀？哼，我妈悄悄的取名。魏仁勇啊，魏仁勇啊，啊！你睬你用，佢管啊，硬啊呢，都硬啊，你都讲，那你都讲，自己嘢又不是，故你硬啊呢啊，你都已经硬只败，除此之外，你超呢所一啊，简单都台，我嘛除此之外，你惊我啲啦，咁啊，惊我啲，啊，那冇得嘢啦，我，阿惊你嘛，啊惊你，阿惊你。独立着了，哎，好了，好了，好了，一百刻不明，我没操心那种阿姨呀，才讲，我妈呀哩呀，第一个你没给你捏个，一百斤阿姨除了一外面的对妹，多在哪呀？因为我要为阿母啊，给难哦好啊，对妹现在都问了，家里那啥的你去开。我妈说叫你搞得你哇看明的人啊果然啊都卡了你乱用卡在应该了我妈都说一口跟他摆摆路老林呢偶尔女孩超爱个栏杆没招啊脆了哎呀刷磨之类的女你能啊不能啊住啦既然哦因动哦哎你就爱闹人吃那么多的先都用过也不住了偶尔大爷脆了我给清了清哈啊啊我妈的就脆了我哎呀翁家你个多的娃哟翁家在说谁不安一把呀就是万百了你来讲讲话嘞哎起讲啊起讲好行抢起的女说来哇
1: 哦下下一下
0: 别别我老公就永远又得到了白龙啊搞个人情都用个姐姐搞不呢听说不一大好行写大老公结果就大错的大不一亲心到过应答好行女才下下了老公才问了虽然随命的好行家在哪里死你面在见你多处你带你家共面吧哦你不忙吗听啊同啊安家里山里真啊我啊李相感官为老家母杀老命公铁的兵是龙派啊爱官啊回家蹲坐记得是这个丁家生活的桥内我杀你庄家不会笑着啊杀你老爹跟我爹见了是你跟我空位我一直找你的结果呢心头为母叫见命的电脑用为叫高龄可安慰等到心爱莫办的情要加上巨大的阿贵窝当你啊翁家门前正点竟然把翁搞女一路一直啊女人们安安呀母女家里啊好够心都已经累哦

0: 此表肯定咯。你好似攞二攬字去，滿台暗個面，暗嘴要爆，暗只不比個鐵口。我行天路高手，
1: 你唔講呢？

可心爱的邻兵家家怒吼

랑케가 인기 안자이

子，烧咩面线，唉去家庙还。

Yeah.

保存中，阿里中定一点红，我开花灵公正囊，因人何才保存红，受过体条当局将，恰准兵我飞来提，转恰

0: 先说会这是个老公闹人，只要会这一老公闹人修会尊敬立了吹风当庆，那时候吹风手说白改老公公愁尊敬，老公听了感动裂财，没有怕马年娶进了用命呢。家家女何苦啊，无奈干官决定婚事，不恰不然心事中旺，按机会将我就多以乐笑啊。一来决定婚动，按等待那个够好呢，家家你不比个铁口多年啊，英雄女孩怒干啥？哎，不背个铁口。一姐啊，女给你妈怒爱我哟，怒个给你念来呀。好，俺给你念好，我去你做个，你去俺做母呀。老子啊跟最为莫擦，你一来以后哥哥好哎，奴家真干不尽好啊。哎，一来你老啊，你老啊，一来姜爷心安你丢了人，又打到了姜说我搞不你，哎哟好狠啊，可以了群路参娘安参娘安一来，哎呀哎呀好寒，你相应爱起码那样
1: 古龙王
0: 哦，真的哟好寒，有大爷吗？
1: 嗯，向俺跟你爹拜了没？
0: 好哟，一来暗暗空心的说，嗨搬我的呀，当心我爱煮龙了，刚刚靠路就向俺一脑还背了亲路好行啊，向俺背了一来阿哥也要同个女的阿姨了吗？哦一来阿中医哦看看了密摩的了哦一来阿中公哦向我到个哦哦一来阿弟找一下吧，你过了俺过来吧，你就过了俺了，嗯我那吹了一个你就吹了一个一来康心的说，嗨担在女哟啊，你尊重我们啊，又尊重谁？当一来别啊，红老都到青牛圈，我该倒班的，好行，这很都要好了哇。嗯，你开来，啊，你开着呢。老公家里啊，训练练球的，上天加地，土念啊不打，一那这样啊，带着你杀老娘公，给你妈内心误会呀，念好怕你没给你啊。搞完水风，你爱献媒，又要三线乱诶，对我最妹妹，你难道假乱啊？太偷追照你外辈啊！哥哥，何必做之差都？
1: 啊，妹，做到就做到齐齐的。
0: 多谢啊，哥哥，一个在上，少女妹一拜。
1: 诶，小妹。

0: 空闹就牌，一落
1: 啊，哎呀，你老哦，
0: 看看了，向眼前，
1: 哎呦，
0: 一落，
1: 张望路，
0: 半家雷栏杆，所讲啊，佢歪眉暗面，所赌哩，就是佢爷爷血债，
1: 哦。

0: 教我呢个，一路爱干净嘅，我睇嘢冇好行，你家咯，未明白同意哦，艰难嘅企啊，一马明难哇，哦，未明白同意啊，叫你未明白同意哟，哎呦好行，你有够力冇？
1: 够力啊，够力我也有够力啊。
0: 好行啊，那有够力就去努要叫咧，够你莫怪呀、啊，好行。那阿哩对我呢，谁多来个过两一班，会到我肚里有够力。那一内路对我呢，会到我就莫够力。
1: 哈，你讲你好
0: 啊，买。买个女么下吧，下得女爱讲啊，我都做完工啊，女将呢就爱会诶，女工女将嘛，那阿爷呢鬼灵呢，谁婆谁娶进面没明白，你没明白那个女同意咯，好啊，女各种错起码拿面呢，连爷呢高女起码拿呢。如果你天嘛，你也进哪来啦？莫拿的花的的一路的一家的独立些，只要明你白的呀，只要明你白的同意哟。哎呀，如果能赢，都哪里哟啊？
1: 你要先进吧，当然不哪哪的。
0: 哦，会莫搞理，莫搞理，你靠同就来了。哈，一路还抗争的说，木累都带了哈。一路还不累哦，好行。女人从那晒的裙路用闹啊，从那蓬的裙路着竹笼闹啊。你何必跟我吃白糖我嘅？
1: 哈！你糖啊就糖啊，你哪硬糖？你个龙硬，头都头落你
0: 啊！磕糖啊，磕糖啊！哎呀，嗨！
1: 一路还心安都见面，感应别落你，慢慢慢糖起咯。
2: 亲爱的朋友，这个时间里就是娱乐的节目就播送到这，欢迎你们继续收听，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猪老板为居家提的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的嫁妆，其实后嫁之风在今天的闽南地区依然盛行，陪嫁物常常有豪车、商铺

库、黄金以及动辄百万的现金，这种厚价风气可能源自宋朝。根据南宋孟良禄记载，嫁妆的基本内容包括房帘、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其随嫁田土、屋业、田园等。可以看出，嫁妆不仅有金银细软，还有生活器具以及不动产。难怪苏辙含泪写下破家嫁女呢。如此丰厚的嫁妆，婚后归妻子私有吗？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并不提倡女子有私产。礼记内则就说，子妇无私货，无私婿，无私器。但是在现实中，丈夫一般不会动用妻子的廉产，即便万不得已需要用廉产渡过难关，也会征求妻子的同意。宋代宋人叶梦德为了给妹妹筹办嫁妆而向朋友借贷，他的妻子得知后主动拿出廉产给丈夫用，丈夫宁可借钱也不愿动用妻子的廉产，一来说明产的实际支配权归妻子所有，二来说明古代男子是比较要脸的，如果妻子死了，廉产将归给丈夫。宋刑统明确规定，妻虽亡没，所有资财及奴婢，妻家并不得追礼。而如果死的是丈夫，廉产如何处置呢？妻子若能为丈夫守节留在夫家，廉产连同丈夫的财产都归妻子所有，这实际上是鼓励女子守节。那如果妻子改嫁或者回娘家归宗呢？在《民工书判清明集》里就有这样一个判例，丈夫徐氏去世，妻子陈氏要带走廉产，夫家不允，双方闹到了官府。官府认为，如果夫妻俩没有子女，妻子在丧夫后带走廉产是可以的，但他们已经有四个子女了，廉产就该分给子女，不能由妻子带走。从这个判例可以看出，妻子是否能带走廉产取决于有无子女，这实际上是对子女的一种保护。看到这里，肯定会有朋友好奇，夫妻在一起生活久了，还能分清楚哪些是廉产吗？还真能。古人结婚前，男女双方会交换一份重要的文书订帖，上面会写明男女本人及各自家庭的详细情况。女方订帖上除了个人基本信息，还要写清陪嫁产的种类和数量，这相当于做婚前财产公证，如果今后出现财产纠纷，就以当年的订帖作为廉产确认的依据。

0: 我靠垃圾桶都会哭破送高地雷嘛。很的洗菜洗好美。我妈是个女家，你真爱就真爱真心，应该晒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话苦力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改成三分去行啊？莫行啊，我大呢要沟通啊，我过了去红啊，莫行莫行。
0: 以前是多戆精，现在苦力多戆精，不过啊，多戆你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桶内扩破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桶内是一团团都不美女，你谁能为谁来装狗蛋？可得多运垃圾桶的咧。
1: 哎呀，会先拿路是，因为要就稍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拿吧，既然我必须肯你好好剥了剥苦，再讲呢。我先能为你看你无所谓批的摇里寂寞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一枚。
1: 游戏，游戏摇没？我爱你讲，我爱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真嘞真嘞真嘞，你考了几位白嘛？
2: 记得微信呢，你做三人鬼仔晕，哥爹了考灰心乌疼啦，多考谁好哦？三人鬼杂音是属于吉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奶的垃圾桶。
1: 嗯，切除在本来也是在吗？我做古奶爱马爱姐。
0: 唉，古院古里也做，不过兄弟家你来怪呀，伊呀那给人老话老话，说偷脑肚里还以为，伊叫你好好跟伊讲我的嘛。这是真我呀，想你一家，伊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化大意，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狗属于吉他垃圾，伊多贵了一年，甚至上百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内牙，先多你家老化，会就来属于多余垃圾了。温江考过，胡椒量加更太，你的心意也就更宣啦。
1: 嗯，注意你讲嘛，那阿对做先给开大意。太做人多还是他老味的。哎呀，你们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这样你讲个要，我现在摆了。除了我不累，没有我注意风格，现在别讲都莫爱地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死噶。
0: 会等于呢？一叫，我都没清楚了。兄弟一家为了那位女，都你真的在垃

0: 红内钱我呢？以后你为了你外独立好心所为，就让来给红内哦好哦。顺便送多送多女人的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虎椒那里宽薄精神，最美美女看你手机歌吗？
1: 哎呀，没路做假歌吧？哎呀，给别你看。因为呀，我小小嘅会好事，系吗？
2: 可以呀、啊，欢迎你小小嚟。
0: 你看，我讲先呢，这段红姐多你一年是垃圾，过我鞋这这一级里宽薄心呢。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墨你垃圾红内阔坡送稿寄来找进我呢，有时啊顾稿从那你垃圾红内做那公案找进我呢，一下。阿龙喂，那个再要托女哈？
2: 好啊好啊，欢迎你讲恁小小礼，大更啥一朋友这里哟、
0: 哦。阿来，阿龙我表姨我表姨啊，都恁胡椒了，我也落大一个恁，你那个以胡椒来给红奴的阔婆寄来，红奴的公公卡里，我哥一个恁盖里过了，一个恁都说咩个，拉给红奴的爱做鸡蛮公友，故意啊，也落你见你的。
3: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
7: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4: 还因为浪费可耻，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猪老板为居家吃的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89.8，
0: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城池四溢，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1万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4: 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京城893和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Hello， 我是孙中孙美丽。
5: 各位好，我是潘月。
4: Okay，
5: 我今天都忘记我晚上要来上班了。早上下节目的时候，我居然跟大家说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
4: 早上的朋友是不会介意的。
5: 说完了以后，我突然想，哎呀，不对，下午5点就可以见了。
4: 所以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吧？今天早上下雨的那一阵儿，
5: 是的，下雨的那一阵儿，我就是一边看着窗外刷刷刷的下雨，然后一边听着里面的这个音乐，然后很多人点那个什么雨过天晴啦，晴天啊，就是非常希望把自己的心情能够让老天爷或者老天奶听见。
4: 昨天是不是刚刚过了那个
5: 七夕嘛？对，
4: 今天早上就起来就下雨了
5: 啊！
4: 我心想这是个什么征兆呢？这是个什么征兆？
5: 谁没说话不算话呢？
4: 啊，今天早上确实哈，就是很多朋友都应该说是在上班的路上都是碰到了这个下雨的天气。
5: 对对对，是的。那这个下雨的天气呢，可能还会继续持续当中。
4: 对，
5: 最近呢，我们也收到了这个福州市气象台发来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过去一个小时，我们在
4: 早上9点10分、
5: 就是早上的时候啊，静安区寿山乡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2毫米。那预计呢，未来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一些极端天气，
4: 对，
5: 引发的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注意一些。
4: 那其实这个应该是跟我们的
5: 台风有关系，是不是？
4: 海面上的台风是有点关系的。
5: 今年好多台风，今年台风的数量明显比往年要多非常多。你看现在这还没有9月份呢，已经4、5个了吧？
4: 但是还好，基本上都是刮着，就是蹭着过，
5: 蹭着过是吧？
4: 那这次的这个台风呢，叫做沙德尔，目前它还离我们有点远。
5: 这个名字一看就是国外的台风。
4: 然后因为它现在的这个地方，它依然都是在海上，目前距离陆地还挺远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气象台都在预报说它的这个路径
5: 走向嘛，
4: 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5: 对，都不准，就是没有到跟前说都不准。
4: 像欧洲的、菲律宾的就都预测会奔着我们台湾和福建沿海一带过来，所以呢，就是我们会时刻的这个关注这个台风的情况。
5: 是的，另外这一周呢，也很多的下雨的天气，希望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携带好雨具啊，因为这个天气太不稳定了。
4: 对对对，
5: 你看，我们从今天开始往后，基本上是一个星期之内全部都在下雨，
4: 大大小小的雨。
5: 对，而且最高温呢也基本上保持在33度左右啊，上下3度浮动吧。从今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白天到夜里全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雷电。那明天呢是全是多云到阴，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雷电。那到了周末的时候也是阴有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所以大家在这一周的时间当中都要出门的时候注意。

0: 务必带好雨具，并且鞋一定要准备好。我的天哪，我早上的时候我就是
1: 费了一双吗？
0: 对，全部都进水了，因为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还没有开始下
1: 啊
0: 啊，但是呢，下班的时候中间不是下了很大的一个雨吗？
1: 嗯，
0: 然后到车上的时候，那高跟鞋里面全部都是水呀。
1: 然后到后面好像就基本上不怎么下
0: 了，对，后面就停了。
1: 中午一度还出了太阳，
0: 是的，
1: 就是在想这个天气真的是就跟小孩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哈。那这未来这几天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刚才有特别提到了，都是有报这个伴有
0: 雷电天气，哦，要注意一下，
1: 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像树底下呀，还有一些这个广告牌下面啊等等，这些就是不适合躲雨的啊。
0: 对对对，
1: 大家注意一下。
0: 嗯，是啦，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希望大家能够把生活里面的吃喝玩乐或者是您在路面上看到的信息都发送过来。 MC 说你能体谅我
1: 又唱歌
0: 啊，又唱歌呢，哦，你们真的是唱歌上瘾呢，这改名那个早晚高峰的这个所有的听友这个KTV 见好不好，就是早高峰的听友一个团，晚高峰的听友一个团，我们互相 PK 一下，看看谁能杀到最后，看看谁是最后的中华小曲库。
1: 我就在想你在节目当中可不可以放点伴奏乐什么的。
0: 可以啊，
1: 直接就让他们，
0: 我们有伴奏的，
1: 就直接就让大家 K 上，
0: 我们有非常多的伴奏可供选择。
1: 好吧，那这个路上的情况也拜托大家哈，就是如果是有下雨，这会儿应该是看起来还是没有的。
0: 嗯，
1: 如果待会儿高峰期的时候有下雨，可能还真的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0: 是啦是啦，我们说完了台风，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最近真的是千帆竟发去开鱼，鱼虾满仓丰收归。
1: 对，
0: 哎呀，
1: 16号的时候，
0: 鱼满仓，
1: 人家那是河鲜，我们这是海鲜。
0: 哎，我们福州开鱼了啊！
1: 对对对，
0: 在4月份的时候，几月份我想想啊，7月份的时候，我本来打算去朋友那边河南，然后呢，我就想说给他带一筐鱼吧。后来
1: 卖
0: 旁边的朋友对我说：“禁渔期啊，禁渔期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完全忘了这回事了。
1: 就是忍耐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终于开荤了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开网第一个这个撒下去的时候，哇，非常非常多海鲜就上岸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筐里面确实非常多，
1: 这
0: 个，
1: 鱼、
0: 这什么鱼
1: 虾、蟹。各种各样的这个海鲜哈，现在都已经充斥到我们的这个海鲜的这个市场当中了。
0: 对，是的，还有章鱼。哎呀，
1: 你看着就特别是贝类这一次特别多，
0: 是吧？啊，贝类特别丰富哈。
1: 对对对，像那个什么花蛤啊，
0: 啊，
1: 还有淡菜呀，
0: 淡菜特别大，
1: 等等等等啊，
0: 是
1: 都是这个贝类的比较多。
0: 嗯，另外还有这个带鱼啊、马鲛鱼啊、鲳鱼啊，这个也是订的人比较多的啊，基本上80%的这种鱼货已经被预定了，所以
1: 忍耐了3个半月，终于
0: 对
1: 可以吃到海鲜了，
0: 再次吃到新鲜的海鲜啊！我们福州人民也是非常非常爱海鲜的。那接下来所有的这个作业渔船就将陆续的返航了，他们捕获的这个鱼的品类，相信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味蕾吧。当然供应量也会大幅的提升。在前天的时候，我一个朋友说，哎呀，普普上面的海鲜都被买光了。我打开一看，真的
1: 受不了了，是不是？
0: 真的是这样的，到晚上的7、8点才又重新上新。
1: 我就是前段时间在看那个公众号的时候，就已经就是还没开鱼呢，就已经开始热炒了一波什么梭子蟹，记得吗？
0: 对，
1: 妈呀，他说的，我心想啊，这就是可以，就是关键是他也便宜了，你知道吗？就是价格也被打
0: 下来
1: 了，因为多了嘛，自然而然这个价格就更亲民一些了。
0: 对，你刚刚说到那个这个贝壳类的很多东西嘛，那个鲍鱼也出来了
1: 啊，还有蛏子，
0: 海味之冠，
1: 还有牡蛎，
0: 是的，
1: 生蚝
0: 啊。所以如果已经等不及的朋友，应该已经去连江开始海钓了，把钓下来马上吃。
1: 好吧，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新鲜的这个海鲜，那么到哪里能够买得到呢？来，
0: 对，
1: 我们说一下吧。
0: 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一下吧，梳理一个寻鲜地图吧，就是为了你的这个味蕾着想哈。一般情况下，我们到福州最大的一个海鲜集散地啊，集散中心，就是我们马尾的那个海峡水产品交易中心，大家就可以来一站式的进行采购了。当然你还可以自己去，自己一般呢就是去连江的这个渔货码头啦、集市啦、交易中心啦，也都可以获得第一手的这个新鲜的海鲜，就是自己要稍微跑得远一点啦，就是七大村那个地方。我每次去那个有一个那个齐达村那边有一个那个崖壁 咖啡的那个地方
1: 哦哦哦
0: 啊，对对对，那边的时候经常能看。

0: 到那个渔港码头上非常非常多人在选渔货啊。
1: 嗯，其实不止这个齐达，还有包括这个海淀村前码头，还有黄岐镇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下宫镇的这个出炉村码头，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码头现在都是鱼都开始这个出现了，包括这些海鲜，还有特别就是集市，比如说像这个
0: 就是那种农贸市场
1: 利物居市啊，还有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小城镇也是非常非常多，有两个这个渔货交易市场也是可以方便大家去进行选购的。
0: 对对对，如果您实在是没有这个时间去线下一一的去挑选啊，就是线上
1: 太多了，
0: 非常方便了，
1: 所有的那个超市的这个小程序都是可以买得到的。
0: 是啦是啦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需求来选择。那稍微我们休息一下，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的下方继续回复这个路面上的情况，或者是生活当中吃喝玩乐想跟我们分享的消息，都可以等待着各位啦。

0: 都市混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们说这个其实夏天哈，不爱出去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2: 下雨
1: 啊，太热啊，这是最近一下雨。
2: 对，一个下雨，一个就是温度太高了、啊、
1: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个
2: 没什么好玩的
1: 风景。对，主要是因为你觉得风景都差不多、
2: 对，你看春天多好啊，哎呀，春有百花，秋有月、夏天啥玩意儿都没。
1: 主要是夏天太热，然后
2: 太热了、
1: 然后就很多就觉得说，哎，风景少了一些。那最近呢、就开始因为进入到秋天了嘛，
2: 对，
1: 所以这些风景都在发生着变化
2: 啊、
1: 比如说最近这个罗园啊、就是也是遍地开满了鲜花。
2: 哎呦，之前我们都是看那个春天的各种
1: 油菜花、
2: 油菜花啊，或者是桃花啊
1: 啊
2: 看的地方非常非常多。对，
1: 啊，现在看的是什么呢？现在看的是杜鹃花。
2: 哦，杜鹃花。
1: 紫薇花。
2: 那最近在我们的罗园西洋村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杜鹃园吧，可以说是
1: 杜鹃谷。
2: 对，杜鹃谷。对、因为这个地方占地非常非常大，300亩、里面不光是有杜鹃，只是说杜鹃的品种这个种植的数量更多一些啊，种了6万多株、那不只是有杜鹃，还有别的花，就好像刚才这个孙生说到的这个紫薇花。紫薇长廊有一个特别好看、因为紫薇又叫白日红，所以我们可以欣赏它的花期比较长。
1: 那是不是跟那个杜鹃差不多？它也是红的、
2: 对，就是7月中旬一直到这个国庆，我们都可以看到紫薇花。所以大家这个周末没有地方去的朋友，可以去罗园西洋村走一走了，因为太浪漫了，非常好看啊！
1: 杜鹃一年只能开春秋冬三季
2: 啊，
1: 所以说你想夏天看还看不到，
2: 看不着，只能这会儿。
1: 所以呢，为了填补这个夏季的空白，所以这个科研人员也是种了10多亩的这个紫薇花。
2: 对，
1: 那么为了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个能开百日的紫薇花，就特别种了这一大片，然后就基本上在这个西洋村的杜鹃谷里实现了四季有花看，四季有景赏。
2: 哎呦，那这个肯定带来的这个乡村文旅是非常非常热的了哈，
1: 是、
2: 大家肯定是非常喜欢看，尤其是喜欢出片的阿姨们和姐姐们是吧，
1: 带上
2: 小姐姐们
1: 带上各种围巾去那里拍照打卡。
2: 哎，其实我觉得老年人的生活有这个热情的、有朝气的、蓬勃向上的这种状态，我非常喜欢，
1: 都应该支持。
2: 每次我跟你讲，我都如果碰到了这些爱拍照的阿姨们，我都非常热情。我之前在大理都是碰到，
1: 我帮你拍吧，
2: 碰到了好多，对，我就帮他们拍。他们说：“哎呀，小妹妹，你拍的这个真好看呀！”我说：“来，我再给你们拍几张。”
1: 你请我做你们的这个御用摄像吧，怎么样？
2: 真的，我特别爱给他们拍照，因为跟他们相处觉得特别开心啊，没有什么烦恼感觉。
1: 刚刚说了，就带动了这里的文旅哈。那这个原本他们都是土路，现在就为了能够让大家到这里来赏花，
2: 翻修了。哎呦，真好！
1: 翻修了很多平整的步道，大家就是可以边走边玩，

0: 边看边打卡拍照、
1: 哎、是是是，大家可以去这个罗源西洋村来欣赏一下啊，美丽的叫杜鹃谷的地方。
0: 对，
1: 哎呀，周末最新又发现发掘出来一个好玩的地方了、啊、
0: 对对对、啊、
1: 之前都是只能去什么大母山草场啊、嗯、啊什么这种
0: 探草已经没有什么
1: 更远的地方
0: 是是
1: 啊，现在哎就在我们旁边罗源就可以了啊。
0: 嗯， 嗯，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还是被很多这个内容给充斥着哈、啊
1: 嗯嗯、
0: 比如说这个最近各位如果有去电影院的话，就是最近的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就非常的多。
1: 对对对，嗯，
0: 然后呢明天我们福州本土的一部动画片上映。
1: 哦啊，福建本土的福州本土
0: 福州本土
1: 啊，叫什么？
0: 叫做土豆侠之我要当大侠。
1: 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啊，但是
0: 原创动画电影哦。
1: 哦，就是从这个电视的荧幕，之前我们可能看到很多 IP 是在电视剧，或者说只能在我们的大屏幕上，就是这个电视上，
0: 小屏幕上，
1: 对，小屏幕上、嗯、电视上看哈、啊。现在可以到影院去看了。嗯、那这个影院讲的这个影片讲的是什么？
0: 这个讲的就是土豆侠的故事，
1: 就是土豆侠。然后
0: 对对对
1: 肯定里面有很多我们福州的这个特色，
0: 是很多的闽都文化的一些特色元素、嗯、哎，都会在这个，所以如果是福州的朋友去那儿看一下，你会觉得哈哈，这不就是我家隔壁吗？
1: 这土豆侠如果刚开场会哇哈就更好了，
0: 鸭娃，
1: 对对对对对，
0: 鸭哦啊！而且这里除了有
1: 土豆侠出场，就是唱着七溜百溜牡蛎虎就来出场，
0: 特别有提到的就是像比如说三方七象，我们那棵爱心树、
1: 哦、对
0: 啊，在里面也是有的。
1: 我发现大家很爱在那棵树打卡，就
0: 每到晚上好多人都在那儿对着那个拍。
1: 对，那棵树一旦有什么异样绝对是第一时间发现的，比如说它修剪的时候没有按照原来的那个样子修剪了，
0: 就是那个新长了个刺儿。
1: 哎，对对对，大家绝对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我觉得那个爱心榕树大家还是蛮受欢迎的，这个东西因为承载了很多的记忆，就是我们福州的一个城市和人文底蕴相结合的一个记忆吧。
0: 对、嗯、那这个土豆侠就会在这棵榕树下追逐他的这个侠义梦想、
1: 哦、有、这个、
0: 有有有、
1: 哦哦哦、
0: 然后还有就是包括这个古老榕树也串联起了这个周围的三方七象、
1: 嗯、
0: 啊，就是带动了整个故事啊，肯定有三方七象是肯定有的、嗯、啊，然后还有很多福州人爱吃的特色小吃、
1: 啊、对，这个肯定少不了民以食为天、啊、我们这个传统的福州的很多小吃一定要来尝一尝了、
0: 啊、
1: 那土豆侠希望他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我们福州人的快乐，美食的快乐。
0: 他为什么不叫鱼丸侠呢？
1: 哎，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或者肉燕侠、
0: 啊、对呀、啊、
1: 是吧。
0: 他也在这个影片当中加入了很多我们本土的这个传统的民俗啊，也是让大家就是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的福州、嗯据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IP， 因为之前如果各位有在小荧幕上看过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以一个幽默搞笑热血励志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的。
1: 哦，就是还是很正向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是很积极的、
0: 哦哦、然后呢
1: 很有担当的这么一个形象。
0: 土豆侠呢会在我们福州遭遇到一些这个危机跟阴谋、嗯、
1: 哦、
0: 啊、然后就是
1: 逐渐打怪的过程当中升级自己的技能，
0: 守护家园，
1: 逐步的成长成为真的大侠。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这个 Superman 了啊、
1: 哦、
0: 就还是一个比较可爱
1: 接地气的。
0: 对对，更接地气的一个形象。
1: 我觉得既然要以我们福州本土的这个形象为主嘛，为主线，我觉得还是要结合一下我们福州人的这个性格。
0: 我、哦、天哪，这明天就上映了、哦、各位可以去
1: 早说捧场，我再给他提点建议啊。
0: 那确实，那确实起码得提前一年。因为这部动画片其实是历经了10年的时间打磨的。
1: 哦，这么久啊，
0: 还要提意见呢。
1: 那不用了，应该
0: 那又要10年
1: 了。
0: 因为它其实在小荧幕上是从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1: 哦
0: 啊、成为了咱们中国的十大卡通
1: 啊，就边演边改边琢磨它的电影应该怎么样来制作，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哦、只是它这一次从小荧幕到大荧幕第一次变成了这个大电影的形式进行了一个升级。
1: 嗯啊、哎呀，我们也期待一下啊，这个土豆侠在电影屏幕上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励志的这个价值观。
0: 对，
1: 除了这个本土的这个动画 IP， 我们今天还有在节目当中要送给大家一个、这个、
0: 明天
1: 哦，明天是吗？
0: 对
1: 哦，今天是预告。
0: 对，
1: 就跟大家说一下，我周五晚高峰我们要送票了。
0: 嗯，
1: 送的是什么票呢？鲍罗丁钢琴三重演奏会的音乐门票。
0: 是的，
1: 哎呦，之前

0: 天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来说，这个精神食粮非常的重要，很关键。一个高水准的室内乐，对于很多喜欢音乐，包括你还打算让孩子有一个音乐入门的爸爸妈妈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场音乐会呢，是堪称这个德奥与俄式浪漫主义的一个巅峰对话。我们可以在很多的钢琴曲目当中听到这个比如说少年愁绪，代表少年愁绪的这个拉赫玛尼诺夫，还有浪漫情怀的门德尔松，还有壮阔磅礴的柴可夫斯基，那三部巨作带着你会穿越整个浪漫主义的黄金时代。明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送票，如果你想要带着自己的孩子，或者说自己想要去熏陶一下的话，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我们明天晚上的晚高峰了。
1: 对对对、
0: 我以为是我在的时候送呢，我想半天、
1: 你负责预告
0: 好的、
1: 但是如果说这个各位就是除了想听音乐会之外，还想就是有一些什么戏剧啊、话剧啊，
0: 想去看的话、
1: 对对对，也可以直接在、
0: 这个我们就不送了啊，这个舞台剧的我们就不送了，舞台剧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哈、
1: 你可以直接到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去看一下最近的这个演出的一些消息、
0: 是的是的，有好多，他们就是主打一个以艺术的这个舞台来过暑假嘛。
1: 对对对、
0: 我觉得非常好啊。接下来我们来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OK， 我是孙中孙美丽，
1: 我是潘月。
0: 好，那我们说到了这个，虽然说已经进入到了秋天了，但是其实夏天的蚊虫现在依然还非常的活跃，
1: 因为我们福州夏天还没过，
0: 就是这个温度好像还没有跨到秋天啊。
1: 等到12月份的时候再说吧。
0: 这怎么一个说的一个远？昨天小丹说到11月份，你是干脆干到12月份？
1: 去年我印象非常深刻。
0: 那请问还有冬天吗？
1: 有，就是一天当中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中间过渡一天，马上就转到冬天。就一天过渡，
0: 就是连那个拿衣服出来的时间都没有。
1: 对对对，
0: 整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1: 对对对，是的。
0: 有没有可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套的都是 T 恤呢？
1: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夏天还没有完全过去，这个很多的小虫子还特别特别的多，很猖獗的啊。你不要觉得它很多这种，尤其是那种蜱虫啊，它只是藏在什么深山里面啊、草丛里面啊，其实我们在城市里面到处可见这种东西。
0: 哦，这就算是这种有毒的虫子了。这个比蚊子可坏多了。就是在我们这个城里头哈，有一位林女士在工位上办公的时候就觉得
1: 上班啊，上班上着就被虫咬了，
0: 对，感觉自己的右膝盖这个地方好像很痒，结果就一看，这个有一只像芝麻一样大的一个黑褐色的小虫子，头已经钻到他的皮肤里面了，而且牢牢地吸在那儿不动。
1: 天哪，
0: 所以挺吓人的。然后后来呢，就发现就他还好，他就觉得说这个自己擅自处理怕处理不好嘛，
1: 对，
0: 然后就上医院，
1: 直接去就医了，
0: 对对对，然后就是医院的医生发现，确实这确实是蜱虫，然后还好它是这个叮咬的时间不长，然后就拿那个镊子，把它给拔出来了
1: ，就我们人手是拔不出来的，对，我之前有看到过这样的，对，一个是小，还有一个就是它头都已经扎进去了，是很难拿出来的，
0: 对，
1: 所以千万不要自己随意的去处理啊，而且这种虫子很危险，它不是说咬了以后会痛啊、痒啊、疼啊，它是非常非常容易感染到其他的地方去，非常容易引发感染。它跟普通的这种蚊虫是完全不一样的。除了刚刚我们说到南脱落以外呢，就是它携带了特别多的病毒的原体、病原体。
0: 所以它是一个行走的病毒库。
1: 对对对，是。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比如说看上去像蚊子啊，或者说什么东西就赶走，就这种东西赶不走。而且也不要用手拔。
0: 我就在想，我平时以前就是不是像那种包，比包还
1: 大一点，是不是？
0: 对，我都怕是不是这个咬的。
1: 应该正常，如果没有发炎啊、化脓这种，应该就不是啊。
0: 对，然后
1: 如果是这种有刚才我说到的这种发炎、化脓的这种情况，那应该就是要赶紧去
0: 就
1: 这个医院。对对对，因为有很多刺激的，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病毒啊、还有它虫子里面本身有的这个积液，哎呦，很多东西都会流到你的身体里面啊，引发一些这个对身体有害的一些东西。
0: 以前老人家会说了，说这蜱虫很简单啊，拿那烟头烫啊，拿风油精啊，或者是
1: 那你皮肤不就烫伤烫坏了吗？
0: 对，所以后来就是建议大家不要随便自己的擅自处理啊。
1: 对，而如果你要真的要处理的话，你夹的时候你要夹它的头，也不能夹它的那个肚子里面就是一肚子坏水，
0: 所以就很可怕的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啊。
1: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就是如果有出现一些这个症状的朋友，就千万不要、
1: 不要自己随意处理了。
0: 对，你就不要说等，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它确实是没有太多的一些症状。
1: 这玩意儿有潜伏期啊。
0: 对，它的潜伏期可能达到2周的时间
1: 啊。对，所以自己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啊，一旦发现刚刚我说的什么肿啦、化脓啦、自己身体有点发热啦、没有力气啦、就有一点点红斑了，赶紧去医院。

0: 远、嗯、干净。
1: 就很多人就觉得说，
0: 有的时候咬了可能也没发现，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的疼痛感，
1: 就是它不会特别痒那种。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我有的那种就是特别痒的那种，就是使劲忍着。嗯，你要是我家娃的话，早都已经挠破了，
0: 是吧？小朋友更容易出现。
1: 对对对，嗯，
0: 就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很多有这种小的这种。生活小常识吧，
1: 嗯嗯
0: 啊，有的时候你还真的不能忽略，比如说家里面如果有老人家比较这个跟自己一起生活的话，会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热那个剩饭剩菜啊。
1: 我能问一下，你们家就是有剩菜剩饭吗？
0: 夏天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做不够的那个量，就是刚刚好，哦哦、要么就是
1: 宁愿吃不饱也不要剩下。
0: 对，对是的，就是坚决坚持这个底线，守住了。那就不会有剩饭剩菜，
1: 我们家还是会有，
0: 是
1: 会有剩菜剩饭的。
0: 哦，
1: 嗯，然后特别是有的时候，就是我妈挺喜欢吃那个蛋炒饭的。
0: 哦，
1: 所以她晚上就会多做一点，
0: 啊、
1: 然后把那个剩饭放在冰箱里
0: 啊，第二天早上，
1: 然后就变成一粒是一粒的那种米了，然后就做炒饭就比较好吃嘛。
0: 哦，
1: 但其实说实话，夏天就是
0: 尽量不要吃剩饭剩菜。
1: 就像这个潘潘说的一样，就是除非你是说我真的就已经算好这个量了。
0: 对，
1: 那问题是有的时候夏天也不是大家都很有胃口，
0: 嗯，
1: 不见得吃的这个就能够全部消灭光。
0: 是
1: 啊，那把这些剩菜储存起来加热以后再吃，应该是挺多家庭里面都会遇到的问题。
0: 是，但是呢科学家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很多剩饭剩菜没有办法加热，就是你根本就不要去想说啊、哎、这个菜剩下来了什么的，就是几盘菜里面如果遇到我们马上要说到的这几个东西，就是你第一时间先把它消化了、
1: 嗯、
0: 你哪怕其他的剩下都可以，但是这几样不要吃，不要二次加热。
1: 对，
0: 比如说蘑菇，蘑菇煮熟之后是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的，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是蹭蹭蹭的往上涨，所以如果你这个几个菜里面
1: 有点，就是所有的蘑菇都一样吗？
0: 或者说对，有这个点到，或者说有做了这个菜的话，第一时间把它消化了。
1: 嗯
0: 嗯，还有一些凉菜，凉菜也是，因为
1: 凉菜就是凉着吃的，还有人加热哟。
0: 不是，山西的这个是一个吃凉菜的大省
1: 啊、哦。
0: 桌上如果有十个菜，六道是凉菜
1: 啊。
0: 嗯，所以很容易剩下。那你在吃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稍微加热一下，不然就肯定是放在冰箱里面的东西嘛，你拿出来肯定不能立即吃的呀。所以
1: 凉菜放冰箱里以后，很多那个油啊，
0: 对对对，
1: 它就
0: 结了
1: 嘛，
0: 凝固了、哦、啊。对、哦，还有一个就是海鲜
1: 啊、哦，
0: 海鲜也是。
1: 海鲜你得新鲜着吃，不是吗？
0: 对对对，是的啊、如果你储存不当，或者说放的稍微久一点点，细菌马上就来了，而且它会在这个肉里面进行一个分解，产生大量的一个组胺，组胺非常耐热，你加热的再热再透都没有办法去除的，而且很有可能造成组胺中毒，所以海鲜就是最好现做现吃。
1: 嗯，就宁愿你少买点呢，
0: 嗯、
1: 哦，
0: 对，
1: 不要剩，
0: 少做点。
1: 对对对、
0: 对，剩下的你就先放在冰箱冷冻，你什么时候要吃了？再把它拿出来。对，
1: 因为像虾呀，还有这些除了贝类的哈，就是很多东西它都是可以放在冷冻层里头保存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还有就是芹菜，我不知道你们家爱不爱吃芹菜。
1: 不爱吃，
0: 我非常爱吃芹菜，牛肉炒芹菜特别好吃
1: 啊。
0: 还有就是把那个芹菜切碎、切丁儿。
1: 说到芹菜，让我想起我这次去潮汕
0: 啊，
1: 去潮汕吃那个牛肉火锅嘛，
0: 嗯，
1: 人家特
0: 有那个芹菜碎
1: 之一啊，然后。它也是剁得碎碎的嘛，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也是咬了很多，然后结果我咬到桌子上来之后，上菜的那个小弟正在给我们上菜，然后我儿子问我说、妈妈，你这个放在里面的这个是什么？是香菜吗？不，他说是葱吗？我说不是啊，这应该是香菜吧。然后我们两个人正在蒸的时候，那个上菜的小弟说，难道这不是芹菜吗？
0: 两个人两个答案，没有一个是对的。
1: 因为我还没尝，但是我觉得它绿绿的、确实就很像是
0: 像小葱，
1: 我觉得它是香菜，你知道吗、然后只是没有看到香菜的叶子啊，我以为都是梗呢、然后我就在想，我说这不是香菜吗？不然我怎么会拿这么多呢？结果人家默默地说了一句，难道它不是芹菜吗？
0: 因为我们就有的时候吃火锅会经常把肉弄一下，把芹菜碎儿拌一下、然后拿那个番茄汤来拌，很好吃的、对，
1: 所以
0: 芹菜也是不可以的，
1: 不可以，
0: 本身它就含有亚硝酸盐、就是含有硝酸盐、煮熟之后就马上转化成亚硝酸盐了，
1: 所以说
0: 也是不可以的，
1: 不能吃啊。
0: 是是是、另外还有一个刚刚你说到的这个剩米饭
1: 啊，
0: 常温都不行，在常温下放太久了也会有这个各种细菌的产生，而且这种细菌也是长时间的加热，它也没有办法，哪怕是热透了也没有办法消除，也没有办法完全去除的。
1: 啊，所以说如果

0: 你一定要像刚才我说的那样想吃那种过夜的那个米饭，做炒饭的话，一定要它热的情况之下，
1: 对，
0: 不烫手的这个状态就要放进冰箱，
1: 是的，
0: 不要等它凉透了再放。哎呦，我这才知道啊，
1: 就不能完全冷下来，就是稍稍有一点点温度的时候赶紧放进去。
0: 啊，那我知道了，因为我们家可真是基本上都是吃完饭嘛，然后。放在那个锅里头嘛，都洗完碗了，都收拾完了，最后说啊，这个东西要收一下，那基本上已经冷的
1: 差不多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凉了。
1: 我觉得最后一个这个东西，就我们家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0: 因为我们家从来不吃这个。
1: 我们有吃，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当天就消灭光了，不可能出现剩下的情况，就是这个溏心蛋啊，本身没有煮透、煮熟的这个溏心蛋，本身它放久了，细菌就会非常容易的繁殖，
0: 因为它本身就不是熟的，
1: 更容易繁殖，是吧？
0: 是，
1: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碰到了这种情况，也要注意一下，要及时的跟家里人科普一下啊。如果他们觉得你说的不可信的话，马上把专家的话放出来给他们看，截图保存，把我们这段那个内容截下来。
0: 因为专家有特别说到了，说这个剩菜剩饭在室温的这个情况之下存放都不要超过4个小时，
1: 那更何况你放一整夜了，
0: 对，气温比较高的情况之下都不能超过2个小时。
1: 是的，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啊。
0: 但是很多人说了，那行啊，我不放室温啊，我放冰箱总可以吧？放冰箱也不行，
1: 那一样的呀，
0: 因为就是4到60度其实就是一个细菌容易滋生的这么一个温度，所以你别以为进了，好多人都觉得说冰箱就是那个保险库啊，放进去了东西就一定会保鲜啊，不会有问题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觉得现在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一直在践行环保理念，他们会带饭去上班啊，或者是就是带一些食物到这个工作的地方去啊。那这个时间上，比如说我早上我就做好了，到中午的时候才吃，那这样会不会也出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细菌繁殖的这个情况？
0: 那看你怎么储存了，这其实挺重要的。就是你做好了饭放在那个饭盒里，一定要密封好。然后呢，就是到了办公室之后马上进冰箱，不要等它就完全冷掉。
1: 冷掉。
0: 哎，对，你不要觉得说我已经要冷了这种情况之下再放冰箱，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就是细菌大量繁殖之前，
1: 对，
0: 你把这个温度降到4度以下，那基本上它这个细菌繁殖的几率就少很多了。
1: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因为原来有一段时间经常带饭，那我就觉得用这个玻璃的，虽然说它重一点，但是呢用玻璃的就使用起来
0: 放心一点，
1: 或者说对对对对健康方面会更好一点点。
0: 因为你要加热是吧，包括你这个储存。还有就是呢，我们特别提一下，就是如果你要放进冰箱，建议大家也是要用那个那个保鲜膜，或者是那个什么套，把它给套起来。
1: 套上，对，就是那个浴帽，拿浴帽先套起来。
0: 啊，还有生的、熟的，咱们是要分开放，
1: 对对，分开嘛，
0: 对，
1: 避免这个交叉感染啊。
0: 然后熟这个热东西，一定要热透。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宁愿这个热透了以后放那凉一会儿再吃，也比较好。
1: 生活小常识啦，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时光过客，他说现在901节目是改版了吗？早上的早班车节目没有了，早上是我呀。
0: 是的，早上
1: 不叫早班车，叫日光倾城啊。
0: 从8月3号开始，我们就已经进行了调整了。
1: 是的，是的，大家都可以在901左海之声或者是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继续给我们留言了。待会儿见。
0: OK， 一会儿见。Super Idol 的笑容。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好啦，这里就是让你能够崛起105度生活热情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啊！我是三正色美丽，
1: 我是潘越，这进了个广告，疯了吗？这是
0: 没有，因为我是觉得天已经都黑下来了，就是感觉
1: 好像自己的状态不能大拉，
0: 可以开始嗨起来了，
1: 这是什么？
0: 不是到晚上了吗？
1: 夜幕降临要嗨起来，哎呦我天哪，怎么跟别人反的呢？
0: 不是白天工作很辛苦了，到
1: 晚上要继续嗨一下是吧？比白天状态还要好是吧？
0: 就比白天还要累。
1: 晚上那个再给思娇安排一个晚班。
0: 不是你要这么嗨起来，到了晚上才好睡
1: 啊？
0: 不能吗？
1: 就是你知道，在这个育婴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不能让孩子睡前过于兴奋这件事情，就所有的人睡前都不能过于兴奋。
0: 那我是觉得，就是
1: 你是跟别人反着来的是吗？
0: 我觉得可能肯定有我这样的人，就是你需要把
1: 首先孙征就
0: 累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睡。
1: 哎呦我天哪，我第一次碰到。
0: 那如果你就到晚上
1: 下班了嗨起来呀，
0: 吃完饭以后就开始进入半睡眠状态，然后到9点钟可以直接进入睡眠状态的那种
1: 啊。那如果你要
0: 是不是我，
1: 如果你要是希望让自己嗨起来的话，我觉得看舞台剧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嗯，
1: 我们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就邀请大家继续在暑期的演出季来开启舞台剧的这个观看的这个仪式啊。
0: 嗯，
1: 最近这一部舞台剧的名字呢叫《他们》。在22号和23号的晚上会跟大家见面。李晴晴和张延琪倾情参演这个舞台剧呢，是串联了3段人生故事。具体呢，就是这个致敬每一个平凡又坚韧的人，每一个在舞台剧他们当中出现的，都是在诉说这个在这个亲密关系或者说在个人的命运当中的一些挣扎、一些坚持、一些不认输。所以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大麦猫眼，他们会在上面有各种的。

0: 买票的这个信息啦。
1: 对对对啊，另外呢，我们明天还会赠送的是这个鲍罗丁钢琴三重奏的音乐会门票。
0: 对对对，大家明天不要忘了啊，继续在我们五点到七点档，这个收听我们的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啊。
1: 好，其实刚才说到这个生活的话题，刚才我们说了剩菜剩饭不能吃，那有关于这个减肥的话题，
0: 我跟你讲，这夏天没有结束啊，减肥这个话题永远都在线。
1: 谁说只有夏天减肥呀？
0: 昨天我
1: 冬天要减肥是为了夏天能穿漂亮衣服，夏天减肥
0: 就是为了夏天，
1: 那就是为了秋天依然能够穿上美丽的衣服，是不是？
0: 我跟你讲，昨天我中午跟朋友在聚会，在聊天，一个朋友，你们先聊着，等我一会儿。我们说怎么了？怎么突然间就是本来在群里说的好好的，马上就到哈，怎么怎么样？然后突然间你们等我，你们先聊着，等我一会儿。进来以后，我们说你干嘛去了？拉肚子，然后说减肥减过了。
1: 吃减肥药吃的？
0: 不是，最近流行一种，不是之前不是流行那种16+8吗？
1: 啊，
0: 最近流行一种叫什么火龙果减肥法。我这姐们儿吃火龙果减肥了。
1: 啊，你别说，火龙果这个促这个
0: 促消化
1: 的蠕动的这个功能，
0: 跟那个西梅汁一样嘛，就是别人吃喝西梅汁或者吃火龙果都没啥感觉，他拉肚子了，减肥第一天就遇到了滑铁卢。
1: 那就证明这东西确实有效，
0: 有效，有效，有效啊！但是不知道瘦了多少。哎，哦，对对对，最后分享了一下，瘦了1.8斤，
1: 几天？
0: 两天，
1: 两天1.8斤。哎，那
0: 就过了一个晚上，是不是？
1: 哎，那问题是
0: 相当有效果了。
1: 第二天、第三天会不会再回来呀？
0: 那我不知道，这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周分解。
1: 啊，下周有你吗？
0: 明天早上，我待会儿就问问他啊。就是最近呢，大家还是在对这个减肥，其实对于女生来讲，它不分什么春夏秋冬了，每一个季节，只要自己想减肥，只要自己觉得，哎，最近的这个体重或者说观感，受到一点影响的话，都会想到这个减肥的这个话题。
1: 跟你说，
0: 那到底
1: 减肥这件事情，谁说只有女生关注
0: 啊？
1: 男生是一样的，
0: 是吗？
1: 啊，那年轻的男生们也要保持体型。
0: 那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减肥，他们应该塑形，
1: 啊，对，
0: 是吧？
1: 先减完了再塑。
0: 也行，这个或者边减边塑都行啊。对，这个减肥的花样非常多，
1: 减肥没那么复杂，
0: 也非常多。
1: 嗯，
0: 我知道你是应该管住嘴的，
1: 不行
0: 啊，
1: 不行。
0: 有一段时间不是不吃主食吗？晚上
1: 是，但是现在不行了。就只能是那个阶段可以，
0: 就是，
1: 后面不行了。
0: 各种这种小技巧，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晚上不吃主食，
1: 是吗？
0: 晚上不吃主食，吃火龙果或者喝西梅汁儿。但是我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2个月的时间
1: 啊，
0: 8斤。
1: 你就是不吃主食吗？
0: 不是，
1: 那是啥？
0: 就是我调整我自己的饮食结构，比如说吃主食，我只放在早上吃。
1: 然后呢？中午不吃？
0: 就当然吃了，
1: 中午
0: 想怎么吃怎么吃，晚上也是想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中午和晚上不吃主食。
1: 啊，
0: 那
1: 会不会饿得快呢？
0: 会啊。
1: 那怎么办呢？
0: 饿得快的那个时候，我感觉到饿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哦，我要瘦了，我要瘦了，
1: 哦，
0: 我马上就要瘦。
1: 天哪！
0: 然后我就不饿了。
1: 自己骗自己是吗？
0: 真的就是非常慢的一个速度，通过一个健康的这个方式吧，
1: 2个月8斤，
0: 2个月8斤、
1: 哦、OK。
0: 然后我还做了一个打卡的那个噔噔噔的那个视频，
1: 就是这2个月期间，就是
0: 对从多少到多少
1: 啊？
0: 对，有做了一个这个很有仪式感的一个。
1: 你发到网上会有很多人，请问怎么？请问你的食谱能不能公布一下？
0: 所以我就没发，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坚持这么长时间
1: 啊。
0: 对。
1: 好吧，
0: 收藏起来，自己
1: 包括比如说周末呀，或者是
0: 包括，
1: 就没有放纵过自己的机会，
0: 有
1: 啊，也有
0: 一两次
1: 啊，
0: 一两次。如果实在没办法，
1: 两个月里有一两次，
0: 有一两次。
1: 我上次去潮汕，我这一个星期不
0: 胖了几斤，
1: 4天我就没有控制过，你知道吗？到了这个美食这么多的城市，这能扛得住啊？
0: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看我又有小经验了
1: 哦。
0: 我一旦知道自己，
1: 你能不能早点说？
0: 比如说，
1: 真的是都回来了。
0: 比如说要出门了，你知道为什么花2个月的时间减8斤吗？
1: 啊，
0: 我就为了这个暑假去洛阳呀。我知道关于碳水，我一到河南这个也是碳水大省，
1: 扛不住。
0: 我们山河四省就是没有一个是不吃碳水的。就一旦到旅游季的时候，提前2个月我就开始做准备。
1: 好，
0: 上次去兰州就是青甘大环线自驾游，我也是 一度减到了就是比自己平常的体重还要轻5斤。
1: 就是
0: 我给了自己一个空间，对，
1: 就是为了那个放纵期是吧？
0: 没错，为了到这个我喜欢的地方，我能够不受罪，嘴巴不受罪。
1: 对，就到那儿了，你说你不吃合适吗？
0: 对呀，所以大家。

0: 说稍稍有一点点让你身体机能改变。
1: 但我觉得喝水这个东西比你不吃主食还容易饿。
0: 不会不会，
1: 上两趟厕所不就没了吗？
0: 不会不会不会，喝水是更有饱腹感一点的。
1: 哦，是吗？然后它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嗯，
0: 对，并且你在喝水的时候你是不能喝别的哦。
1: 啊，就是
0: 含糖量的那些，
1: 你只能喝水。哎，那茶水能喝吗？
0: 茶水当然可以喝，茶可以喝
1: 啊，就是不含其他的一些糖分的。
0: 对对对，什么奶茶
1: 咖啡可以喝吗？
0: 美式冰美就只有美式，拿铁都不行，拿铁里面有奶。
1: 哦
0: 啊，焦糖拿铁更不行，
1: 老苦老苦了，真的是。
0: 不会啊，
1: 给自己找罪受吗？这是
0: 不，你要相信，有很多很多的时候，那种心理的小暗示特别管事儿。只有你的嘴巴、你的味蕾苦了，你的生活才会更甜。好了，听歌。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2: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

0: 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1: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0: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1: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0: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鱼造型，三条簪。
1: 我也要三条簪。
0: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 那我能做什么呢？
0: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鱼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八九三，先听为快。
4: 你的意思我懂，我懂，我懂。
5: 吴克群最新出的单曲《我走，我走》。

的话像石头压在我胸口，是我赖着不走，怪我没有用，根本不可能的爱我偏要强求。陶就作词，张向南作曲。

0: 吴克群，我走我走。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3: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各位好，我是孙中孙美丽。
4: 各位好，我是潘月。哎呦，你这是来凡尔赛的吧？ MC 说我现在在增重，现在67公斤，请问你的目标是多少呢？
3: 你是增重还是
4: 增肌？增重那还不简单啊，增重最简单了，海了吃呗，放开的撒了花的吃呗、哎、
3: 但是我跟你说也是很奇怪哈、就是我们有同事就是
4: 怎么吃都不胖，
3: 怎么吃都不胖的那种。哎，就是他的消化系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4: 这个消化系统分我一半可以吗？我是那种喝凉水都会发胖的人。
3: 我可能也是，
4: 真的，
3: 就是我怎么管住嘴，我觉得好像都效果
4: 没有什么用，
3: 很明显。
4: 而且你知道吗？我在管住嘴的情况下，你知道我每天的运动量的
3: 啊？对，
4: 还挺大的，就是经常有做完一项运动，我感觉不过瘾，我自己还没有热起来，身体还没有热起来，我就会再加一下。比如说刚健完身，哎，感觉今天哎还好，再打会儿网球，属于这种。我就这样，
3: 你是真不让自己闲着，
4: 就这样体重居高不掉。
3: 你能多高？
4: 就是就反正我
3: 是好吧，
4: 就是挺高的。
3: 然后这个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之前说嘛，就是有关于吃的这个话题。旅游，在旅游的途中
4: 啊、
3: 你不可能不吃，因为特别是你到了一些这种风土人情完全不一样的城市
4: 啊，
3: 那里的美食，那里的这个
4: 美景儿，
3: 不可能让你就，如果你这还能收着的话，那你还走出去干啥呀？是不是？
4: 重点是我在去这个西北的时候，为什么没办法控制住呢？
3: 啊，
4: 因为那地儿啊，天黑的太晚了，晚上8、9点钟还大亮着，哇、哦，我就真的没办法，就到那会儿了，可能还在外面晃悠呢。
3: 就其实你觉得，好像这吃的是夜宵，实际上是晚餐。
4: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没办法不吃，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就是提前就把这个量给它匀出来，
3: 就是预留好这个增重的这部分。
4: 所以啊，我今年又

0: 做实验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就是得到了我两次验证的这个方法一定是奏效的。嗯，确实是。
1: 好。那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源自于我们说的这个出去玩出去吃。
0: 阿猫阿狗说，有的人疯狂吃也不运动，就是不胖一斤，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
1: 就是真的是干吃不胖的那种。
0: 对，可能我觉得是没有找到他的一个非常拔丝的这个状态吧。
1: 就是他的胃肠消化功能，那是
0: 就是他可能每天都保持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工作的状态，可能也会不胖。
1: 是吗？
0: 就你一旦闲下来，有些人就是会
1: 就是你一旦心情这个松弛下来，
0: 对，愉悦一点的话，就也不能说他老不高兴吧。
1: 对呀，你这言外之意说
0: 没有不高兴，就是他的工作节奏可能比较快
1: 啊。好吧，
0: 听说过一个词吗？
1: 你不知道，
0: 过劳肥呀。
1: 那不是啊，对，过劳才会肥，是不是？好，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怎么说，这个跟吃有一点关系，但是也关系不是很大。因为今天啊，交通运输部印发了一个精品自驾游的一个公路实施方案。
0: 哎，我今天也看了，就是特别感兴趣对这里面的每一个方案，因为它在我们国家构建这个一加N的精品自驾旅游路线的这个同时，还给我们规划出来了好多你可以自驾的这种宝藏路线。
1: 对
0: 啊，大概6万公里的一个三环四横五纵的路线，
1: 对，
0: 可以带着大家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是啊，那具体的线路呢，我们就不跟大家聊了哈。
0: 啊，对，有非常非常多。
1: 对，
0: G331的这个路线是比较这个经典的啦，就是在这个内蒙还有东北啊这一带会比较的适合一些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联合东北加东南的某些地方，还有我们福州
1: G228。
0: 哎，对对对对，这个路线也是比较经典的。还有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青甘大环线嘛，对吧？这些环线都是开车非常的舒适的，并且可以让你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看到特别特别多的地貌。
1: 对，是因为祖国这个幅员辽阔，
0: 是
1: 确实是有很多的一些风景，那都是跨纬度的，是你可能要到其他国家才能看到的。
0: 对，
1: 就是，
0: 在我们中国全部都一览无余啊！那年去这个青甘大环线的时候，我一路上一会儿草原，一会儿沙漠，
1: 一会儿戈壁，
0: 对，一会儿丹霞地貌啊，就是看的真的是眼花缭乱。
1: 好，那今天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这边正在兴奋着呢，我心想说，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真的是可以按照这个线路来走一走哈。
0: 对对对，但是还有一些线路，我觉得就是可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旅游的线路，但是它有一个主题打卡的线路也非常的好。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三纵四横的这个路线上看到了那个长城，就是长城主题，
1: 就所有的长城，
0: 所有的这个关隘都可以看得到，从嘉峪关，然后到后面的这个八达岭，然后再到山海关，全部都有，连那个北京那个慕田峪的那个长城都有。
1: 是啊，有的名字我连听都没听过。
0: 为什么没有我们山西的雁门关呢？
1: 啊，可能
0: 再拐到山西
1: 不太好走吧？
0: 去拐到山西去啊！雁门关，中华第一关一定要去看一下。天下第一关啊，不是中华第一关，天下第一关。
1: 就是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都心动了。然后紧接着我在找今天的话题的时候
0: 啊，
1: 又看到了一个话题，我瞬间又开始犹豫了
0: 啊，
1: 因为有一个话题上面就说了说。
0: 哦，就是你看完这个新闻想到的，是不是？
1: 他有条热搜上面就说的说，请问我们是应该先享受还是先存钱呢？是先去存钱完旅游，还是先把这个钱存起来，留着以后用？
0: 就是
1: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0: 啊。你说，
1: 我想完之后，
0: 你选择了什么呢？
1: 我觉得应该是存钱，然后呢，把其中的一部分先玩了再说。
0: 听说过那样一句话吗？人最悲哀的事情就是
1: 钱有了。
0: 什么？
1: 钱在呢，人不在，
0: 人没了。最悲哀的，更悲哀的事情就是人没了，是留了一堆钱还是什么？是吧？
1: 我忘了
0: 这个词儿怎么说来着？
1: 意思就是说，就是
0: 就不要让遗憾留在以后，对吧？ 类似这个。
1: 我觉得这遗憾应该会在现在也是有影响的。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边享受边存钱吧，你不可能说一直往前跑，跑到了一个你喜欢的地方你再去看，你一定是路上边走边看，这样是最好的，你不会错过路上的每一道风景。

0: 景，然后就很多人就说了，因为很多人对于这个旅游的概念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就喜欢穷游
1: 啊啊，对对对对，
0: 有的人就喜欢说啊，那叫享受的一个游。
1: 我听说过有一个家庭，就是我身边的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应该是一个家庭，所有去的地方都是穷游，并且可以骑行的地方，比如说他们今年暑假去了新疆，都是把自行车先拖过去，然后每个人一个大背包徒步，徒到了自己要去的地方，然后就开始骑行骑行骑行，骑到了地方看一看觉得很美，然后想要去下一个地方了，再把自行车托运到那边，然后自己过去以后继续每个人背一个大包开始穷游。这个背包里面有所有他们需要用到的衣物，还有帐篷。
0: 哦，那吃
1: 一家四口，一家四口就是 路上吃啊。
0: 天哪，
1: 一家四口，
0: 因为我知道新疆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
1: 很远，
0: 对呀、啊、
1: 所以就是要
0: 开车都要几个小时，
1: 所以就是要把自行车托运到目的地，他们再骑一段，哎好了，再骑到下一个城市。好酷啊，相信我，我绝对做不到。
0: 我连想都不会想。
1: 我肯定是做不到，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一边享受，没不存吧，因为存不下，
0: 存不下来，这花还来不及呢，
1: 没提前消费不错了。
0: 所以就今天这个，后来我一看这东西，我就开始有点犹豫了。我说、那就等我存够了钱，我再自驾呗。
1: 啊、
0: 还是
1: 说，但是什么时候是个够呢？你觉得存多少算够呢？
0: 那因为我是说哈，就是玩这件事情，有的人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就是我只要能吃饱，能有地方睡，然后能就是我、主要是来看风景，主要是来体验这种旅游的这种乐趣的
1: 啊、
0: 对于其他东西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1: 嗯，
0: 那有的人就不是，有的人说了，我到了这个地方我要体验。你说你住在帐篷里是一种风景
1: 啊，
0: 我住在五星级酒店顶层看这座城市又是另外一种风景。
1: 对，
0: 就是你觉得是哪一种风景你是更愿意体验的？
1: 我觉得就是自己的经济能力能承受哪一种，我就用哪一种。
0: 所以这就在于
1: 就是
0: 这个钱是多是少的问题。
1: 山西有一个俗语叫穿衣吃饭看家当
0: 啊、
1: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手里面的这个经济允许你选择怎样的生活，那么你就去做哪样的事情，就可以了。
0: 所以我就在想问问大家是怎么想的，就是
1: 哎，突然间还想到一句话，
0: 什么呀？
1: 下多少米锅决定。
0: 那倒也是。
1: 是吧？哎呀，笑死了，
0: 不要入不敷出就行。
1: 对对对、大家可以今天这个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要饱览，是吧？你是选择先享受呢，还是选择先存钱呢？
0: 因为
1: 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的聊。
0: 有一些的就是年轻人哈，就很喜欢就是
1: 先享受
0: 出去玩。
1: 当然
0: 出去玩的话，他们就觉得说只要手里面比如说我一两年存够了10000多、哎，我就可以出去走了。
1: 对对对，
0: 10000多其实也蛮多了。就是如果出去玩，质量也不会像你说的那样要住帐篷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也是可以住酒店的。因为现在民宿也很多，
1: 就是、对民宿或者是青年旅店嘛，
0: 对对对，
1: 就是租一个床位就可以了。
0: 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是可以满足这个出去玩这种快乐的心情的。
1: 对对对，大家会怎么选择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说一说，聊一聊。
0: 嗯，
1: 且行且珍惜。哎呀。好像是也好像不是，是没说错，且行且珍惜。我是潘月。啊，今晚聊什么啊？今晚就是聊这个，你是选择先存钱呢，还是选择先享受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们留个言啊，我们待会儿回来。是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古人在驾校中学到的技术，那么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先说科目一，名和銮。名和銮是车的铃铛，名在市上，銮在横上。名和銮指开车时需要注意车上铃铛的相互协调，实际是重视控制速度。当代驾车时也需要注意速度，尤其是路考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换挡操作。接着是科目二，逐水曲，指沿着河边开车，即便道路难行也不能坠入河水中。这一标准注重车辆的控制能力，类似于当代驾校考试中的单边桥和 S 弯考核。科目三，过军表，指驾车向辕门直入时需要做到中而不偏，表示礼仪。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躲避障碍的意思，因为平时训练中教练会在辕门处放置障碍，躲避障碍也是当

0: 员需要具备的驾驶技能之一。接下来是科目四，五交渠，指车辆在十字路口，车辆左旋右转，与马的步伐需要相互配合，注重四马协调能力。科目五，竹琴左，指在开车时要把车辆驾驶到禽兽的左侧，方便射杀，这样可以在战场上更好地发挥弓箭的威力。技术之外，驾驶员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道路规则，比如周代道路共有五级，车制有一轨到九轨，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由中央。秦代实行车同轨，车辆的车轨更加标准化。秦代还修建了高速公路驰道。值得一提的是，秦代对驾驶员的考核和管理十分严苛。除利率规定，如果遇人四次考试没有合格，就会失去考试资格，还要罚四年徭役，并处一顿罚金，相当于384钱。在汉代以后，由于步兵和骑兵变为军队主力，战车逐步衰落，六艺之一的驭也渐渐失传，驾驭马车更多成为了贵族之间的娱乐活动。说了这么多，似乎都和战车驾驶的情况有关。有人会问，对于普通的马车，古人在驾驶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吗？古籍中还真有不少记载。唐太宗时期颁布了交通法规仪制令，对行车速、行车安全都进行了详细规定。如果非重要事件发生，在人烟密集的街道超速开车，将会受到杖责的处罚，进入城门需要遵守来左去右的规定等等。大清律例中也对车马杀伤人做出相关规定。这么看，古往今来，我们都在驾校的严格训练、高标准的考核中提升自己的车辆驾驶技能。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日常生活中，小佳还是要提醒新老司机们务必注意出行安全哦。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当当当当，来啦，我们的快乐下班生活来了。
1: 是的，这个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可玩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0: 对对对对，
1: 那就是这么多诱惑在面前的时候，你是觉得应该先享受呢还是先存钱呢？
0: 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说一说聊一聊。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
1: 是的，
0: 接下来看一下啊，且行且珍惜说，人生短短几万天，为什么不可以一边赚钱一边享受呢？享受这个东西要分人的，我觉得就是回乡下坐在那儿发发呆晒晒太阳也是一种享受。哎，这个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1: 真不需要花钱。
0: 对，他说他不需要金钱很多享受的东西就是看你个人的心态你怎么看，很多方法你不需要金钱也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1: 啊。我们说的是旅游
0: 啊，
1: 你这个是回家放空，这是两个概念
0: 啊。旅游啊，我们说的这个旅游
1: 就是你铁定是要花钱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种想法也正确，就是你到一个
1: 心态很好。
0: 对，你到一个地方你不一定出去，你哪怕就是住那儿，是吧，你就住在一个地方。比如说我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就自己去了大理。没有带孩子也没有谁。
1: 是不是我们差一点碰到一起的那次？
0: 哎，对
1: 啊，
0: 那好像是上一次郭晶晶和郭启，就是好像霍启刚，就是前后脚，我们是前后脚嘛，记不记得？我先去的，可能我回来了，你刚去还是什么？前后脚，反正是对，就是去那次去的，我没有去任何景点，
1: 就是在那个
0: 五天全部都在洱海住，
1: 就是洱海边上，
0: 对，双廊
1: 发呆。
0: 住了两天 ，S 湾住了三天，仅此而已，没有了。最后一天，因为要离机场近一点，就看到了点点星光，就是享受到了那个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那个鱼灯，那天点起来了，我印象非常深刻。本来是9月份以后开学点，结果他为了这个让孩子们在暑假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个微微风簇浪的这个感觉，就是8月16号他就提前了。我走的最后一天就在洱海边上看到了这个散作满河星的这个感觉，哇，当时我觉得真值。
1: 这完全是为你准备的。
0: 哎呀，真的，我当时也这么想呢。
1: 好吧，那就是各位觉得呢？就是这个很多的好山好水，好
0: 风光啊，
1: 美食。

0: 就是我觉
1: 得
0: 真的是要去这个平常，你不仅要攒钱，还要攒你的健康。
1: 嗯，
0: 然后到那一天你想要去这个享受生活的时候，你才有这个资本。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哈，阿泽泽他说我会选择先存钱，手里有存款，我睡觉才踏实。我享受嘛，就可以稍稍靠后一点没关系。
1: 嗯，
0: 我最怕的一点就是突发状况，手里拿不出钱。
1: 嗯。
0: 这个也有道理，
1: 就是那
0: 我是一个意志力非常不坚定的人，
1: 会有那么多突发状况吗？
0: 就是如果说父母身体还不错，然后呢自己也年轻啊，目前还没有什么额外的这个支出的话，那我觉得完全可以享受。
1: 我觉得你看这种状态，我应该就是在父母年纪还算是比较年轻，
0: 就是
1: 然后
0: 我跟你说
1: 又没有男朋友，又没有结婚，
0: 其实就是刚刚上完大学那一段时间。
1: 嗯，就是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负担的情况之下，
0: 对，是的，或者是上大学期间
1: 一个人吃饱全家都不饿的那种状态。
0: 对，嗯，婉婉他说年轻就应该多享受，工资到手留出来一大半去吃喝玩乐，我可不想等到老了有条件但是没精力。
1: 哎，真的说实话
0: 啊，
1: 很多人之前不是说要减肥嘛，然后就是要控制饮食，
0: 控制饮食，对。
1: 然后那天在电梯里我们同事聊天的时候还在说呢，你累不累啊？等到你五六十岁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到时候你想吃了，你那个医生跟你说不好意思，你
0: 牙不行了，
1: 你何止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想吃的时候不能吃了，那才叫做惨呢。
0: 我觉得吧，这个就是看分人。我对食物的欲望非常低
1: 啊，
0: 我只要有口吃的能吃饱就行，馒头也行，馒头就老干妈我也可以吃，然后就是吃大餐什么的我也可以吃
1: 啊，
0: 所以我对美食没有什么要求。就很多人说他们会经常有一种概念，就是我想要吃什么，想要吃的睡不着，或者是我第二天要专门开车或者说干嘛去到那个地方要专门吃一个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我从来没有过。
1: 嗯，那我会。我记得就像我这次到了潮汕，我自己做的那个攻略嘛，然后我说你看潮汕
0: 有
1: 这些这些这些这些美食，然后我说好，那我们今天去打卡这个，明天打卡那个，然后就是都安排好了。
0: 我美食攻略最不会做
1: 就无所谓
0: 景点，对，我只吃饱就行了，
1: 我就住在楼下那个小餐馆里对付对付也行。
0: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楼下我觉得也有很多好吃的。
1: 那倒是
0: 吧，
1: 那倒是
0: 啊。老周折中吧，一半存钱一半享受，全存钱太压抑，然后又只顾享受又容易有焦虑。嘿，你还挺押韵。
1: 那你别说，就是我觉得应该可能大部分人是这种的
0: 这种类型，
1: 这种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要求
0: 都不耽误。一半存，我觉得这种最符合我们正常人平凡人的一个生活感受，
1: 就是你把钱，就是每个月的钱，你可能要分，因为这说了不是要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吗？
0: 啊，分成三份，
1: 对，然后
0: 三分一储蓄，三分一消费，三分一激动，
1: 对，
0: 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
0: 分不了
1: 那他说的是一半，他是一半拿去那个存着，然后剩下的那一半呢，就拿来这个，比如说平时的吃喝玩乐呀，包括
0: 人
1: 情应酬啊，这些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啊，包括比如说可能会拿一部分也存下来，比如说我近期想，我看到这个线路了，我就想要那个啊，我就存一部分，就专门拿去来做这个旅游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
0: 来继续来看一下 ，MC 说，我也跟潘潘一样，对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土象，绝对土象。是不是他说不过我现在是喜欢吃的稍微健康一点啊，不喜欢那么重油。那可能口感就稍微差一点点。
1: 对，
0: 就是健康的东西它口感一定没有那么好。
1: 是啊，你说少了油了那肯定就、
0: 没有那么香嘛。
1: 对，口味上就差些了，
0: 对吧？这个
1: 好，各位还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哈，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对对对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你说不管
1: 就这样回来了，毫无征兆的回来了，
0: 就是不管是这个世界是无与伦比的美丽，还是这个
1: 心情是无与伦比的美丽，
0: 对，我觉得可能都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看一看吧，
1: 都值得我们去花俩里银子
0: 啊，那关键是这个银子应该怎么花也是一个问题。
1: 对对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依然在继续啊，就是你是会选择先享受还是先存钱。嗯，看看
0: 什么
1: 我的眼，我的感觉就是

0: 齿。
1: 你刚才说这个了吗？我怎么都没记得。
0: 说了土象啊，我就说了、
1: 啊、土象
0: 是不是？
1: 好吧，
0: 我跟你讲，你只能算土象之二。土象第一知道谁吗？
1: 不知道。你呀、啊、
0: 摩羯。
1: 开玩笑哈，这个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0: 修修猪
1: 会劈叉的修修猪，之前有一个听友的名字你知道叫什么吗？
0: 是吧？
1: 莫言不及岛。
0: 我念了半天，我说我也不及岛，我就是我那个我觉得我也不及岛，我说说什么岛？
1: 哦，我也不知道啊。你这个会劈叉的修猪，他说从我每次出去玩就是为了吃，
0: 哦，
1: 旅游的目的地就是全世界各种美食。我这次去、嗯、带孩子去顺德啊，也是去广东，
0: 不是很远，我们去的地方
1: 三天吃了20家店，融边排骨饭，我们6点去，完美避开的人从众
0: 啊！真的，就是你在做那个攻略的时候，他一般会告诉你，比如说什么时间是他的吃分高峰期。
1: 哦，
0: 我上次去那个吃那个潮汕牛肉火锅，就是刻意也是绕开了他的高峰期，大概差不多9点钟去吃的。
1: 我的天哪！他说从福州开车去的，去顺德开了11个小时。
0: 那你牛，你是开车去的，
1: 哎、
0: 我是坐动车去的。
1: 您真厉害，嘿。我觉得就是为了自己心中的一个所想，能够下定决心花时间花这个钱去完成的人非常了不起。
0: 就是你一旦比如说你有一个目标了，可能你挣钱是不是也有一个方向感了、
1: 嗯、啊？对，就是我挣钱就是为这事儿了。
0: 对，你说我为了我比如说今年有一个目的地我要去、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得铁定赶紧挣钱？
1: 对对对，
0: 我努力工作、
1: 嗯、
0: 然后把这钱挣了以后、哦、我就可以实现我这个计划和梦想。
1: 对，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我觉得这种努力特别有意义，
0: 就是你的生活是有方向的。
1: 嗯，
0: 赚钱不变得不那么功利了，也变得不那么痛苦了。
1: 对、轻松了是吧？
0: 是是是。
1: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乌敖朵，他说以前只顾着及时行乐，月月月光、嗯、哎呀，我接着念半天，
0: 月月月光公主。
1: 对，他说吃过亏之后、嗯、现在坚定先存钱，安全感真的是钱给的。
0: 嗯，
1: 这确实是有的时候这个安全感只能自己给，只能自己的钱包给，只能自己的手机银行给。
0: 就是因为现在看到好像很多那个影视剧啊作品啊
1: 啊，对，
0: 也有提到，就是女孩子，
1: 嗯，
0: 是不是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啊，老公有钱啊、嗯嗯，就家
1: 靠不住，
0: 对，
1: 靠不住，
0: 家里面就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有时候会发现，嗯，还是得靠自己。
1: 对，
0: 是最安全的，也是你是最有这个能够就是
1: 自己给自己遮风挡雨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嗯，凯子他说看自己收入多少吧，如果自己的工资只够温饱的话，那只能先存钱了。
0: 嗯，
1: 手头宽裕才敢放心的去享受生活呀。
0: 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朋友还是觉得这个、嗯、还是有一定要的，要有一定的存款，然后才能够去更好的享受人生的。嗯嗯，
1: 我记得我大学有个同学，
0: 嗯，
1: 我们正常都是毕业了就马上工作，
0: 嗯
1: 啊，或者是我这种就是没毕业就工作了，
0: 嗯，
1: 那他是属于毕完业之后给自己一年的时间休整。你知道是怎么休整的吗？玩，但是他的玩的方式是你没办法想象的，你也肯定不会去做的。他去做这个沙发客，当时还没有微信，没有什么这个通讯的这个信息，他就是在天涯还是什么网，就是论坛上面找这种去别人家里面住沙发。
0: 哦，这住沙发，这么个沙发客呀？
1: 对对对，住沙发，那你这酒店的钱就省下来了。有很多朋友也非常愿意有外面的朋友来做客啊，聊天啊，可以吃饭啊，喝酒啊什么的。那他就去做沙发客，做了三个，我知道的是3个月，他还来福州，到时候那个时候还来找我，
0: 哈，
1: 嗯，
0: 把你们家客厅借给他了。
1: 对，然后他大概做了3个月的沙发客，
0: 嗯、
1: 从福州。走的时候我说你怎么走啊，我要不要送你去车站啊什么的，他说不用，我已经在网上又约好了，待会儿有人开车来接我。然后又去了，他跟一群这个喜欢玩的朋友一起去了江西婺源去看油菜花了。
0: 嗯，
1: 重点是这一车人没一个认识的。
0: 那不一起玩就认识了吗？
1: 啊，对，胆儿真大。
0: 对，那
1: 但是也很酷，你不觉得吗？
0: 但可能也就是只有在那个年代可能可以，
1: 你那个年龄吧，
0: 我觉得跟那个时候的情况也有点关系。你像现在 我就不放心了。
1: 就是首先他自己也胆子挺大的、哦、还有一个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放心，我不知道跟他爸爸妈妈说了没有。
0: 我也觉得应该爸妈不知道吧。哎呀，我觉得

0: 觉得这个人的选择真的是非常
1: 重要。当时网络又不发达，他也不发朋友圈什么的。
0: 对对对，没有发朋友圈，
1: 爹妈怎么会知道呢？
0: 哎呦，真的，我现在想想，真的是为他的勇气点赞哦，很厉害啊。小敏不是我，他说女生要先存钱，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按照性别来分吧？
1: 对呀，
0: 他说什么慢慢攒，存钱就是自己的底气，享受往后排，这个就是看自己的个人选择，不是说按照就是女生就应该先存钱，男人也应该存钱啊，男人存钱要娶媳妇儿啊，生孩子呀，买奶粉啊，
1: 还得买房子呢。
0: 哎呀，对，
1: 所以就是。主要还是看就是大家的这个生活，第一生活要求是什么样的，
0: 对对对，
1: 第二就是看你自己的这个工作到底是挣多少钱，
0: 嗯，
1: 是吧，
0: 还有就是自己的对生活的一个态度，
1: 嗯
0: 啊，
1: 反正我是觉得我手里没钱我是心里不安的，
0: 嗯，慌
1: 还是要有一点的，
0: 嗯，听首歌吧，稍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来吧，确实啊，我们的生活每天不重样。人家那个海峡

0: 文化艺术中心每天的这个演出也不重样的。
1: 是的，8月22号到23号，我们来看舞台剧《他们》，李勤勤、张延琪领衔主演啊，亲情参演啊，串联了三段人生故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看一下这个成长、挣扎、自愈这个主题的话，可以在这个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大麦猫眼上面看一下，了解一下详情。另外，8月25号还有一个。鲍罗丁钢琴三重奏的音乐会，那这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音乐传承。那这场演唱会呢，正式启动创建50周年的一个正式的世界巡演吧。明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送票，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明天可以继续在5点到7点的时间关注我们的快乐下班路。
0: 是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剩下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啊。
1: 是是是，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会选择先存钱还是先享受呢？MC 说，我最近是在存钱啦，想换新车。你看看，目标感来了吧？
0: 是。
1: 哎呀，这个打起120分的精神去赚钱。他说，不过也有一点点拿出来享受啦，比如说看演唱会啦、旅游啦。但是平常除了吃饭和日常生活，就不过放肆的消费的生活了啊。那应该的，我觉得平常如果你正常没有什么消费项需要去完成的话，也不应该太放肆，放肆一会得了
0: 就是你不能老放肆吧，
1: 老放肆，
0: 对啊，
1: 收着啊，收起来。
0: 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一个这个目标感的话，其实对你的就是生活也好，或者说是工作也好，其实是
1: 有助益的，
0: 促进的，
1: 对，
0: 作用的。
1: 就是每天一睁眼，就是以前想到的都什么车贷、房贷什么乱七八糟，现在一睁眼呀，我要去玩啦，快赶紧啊，去赚钱，非常努力，每天都是享受那种积极、阳光、正能量的这种生活，我觉得特别好，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0: 所以我就在想，因为我们很多同事就是已经想好要去哪里玩嘛，然后早早的就请假，就是1个多月前就已经请假了。
1: 比如
0: 我在想，我说啊。你都已经想好了，都要去哪儿？这都1个多月前就想好了。
1: 嗯，是的，
0: 我是基本上是2个星期前能想就已经很不错了。
1: 那你应该是风象，
0: 嗯，
1: 你应该是风象。
0: 我有多疯？
1: 你什么星座吧？你先说。
0: 双子。
1: 你看，再一次压中，是不是？你绝对是疯！你这种性格，双子
0: 就刮哪儿是哪儿是吗？
1: 和天秤这三个疯起来，土象是完全拉不住的。MC 说，对啦，潘潘，谢霆锋要来福州了，我早就知道了，我们听友票都给我准备好了呢。
0: 哎呀，
1: 我喜欢谢霆锋，
0: 太幸福了。
1: 我喜欢谢霆锋，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家早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了就是我有的时候不太敢，就是明目张胆的就完成自己对偶像的致敬啊。点谢霆锋歌的时候不是很多
0: 哦，
1: 大家就来帮助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帮助我点谢霆锋的歌，翻来覆去那几首经典的，哎呀，谢谢大家的厚爱啊！很多人当天就前天知道了谢霆锋要来福州，那天早上就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就一直说，
0: 这个周末是不是也有演唱会啊？
1: 谁呀、啊？
0: 对，因为我看那个就是限行通知，
1: 啊、
0: 限行通知已经出来了，
1: 是吗？不知道啊。
0: 所以反正
1: 谁、
0: 但是你别说，我们福州的这个文化氛围还是很好的。
1: 对对对，
0: 这演唱会真的频率是蛮高的，
1: 一波接一波，是吧？嗯，就大家
0: 经常都是2-3场都是经常的。
1: 对，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有偶像的话，怎么着一年半载的也能遇上一个吧？
0: 是
1: 吧？
0: 而且就算不在福州
1: 啊，
0: 福建省总是有。
1: 对对对，有的时候去厦门、泉州也是可以看一下的。
0: 1-2个小时是不是都走遍了？
1: 我们现在什么是一个小时？我们现在主打的是半小时生活圈，
0: 那能出福州市吗？
1: 可以
0: 哦，
1: 可以
0: 坐
1: 动车，
0: 可以。
1: 可以
0: 啊、
1: 对你别说半个小时了，我打算过段时间再出去一趟，去哪儿呢？
0: 哪儿？
1: 宣城
0: 啊，
1: 安徽宣城。
0: 哦。
1: 就3个小时、嗯、安徽耶，那么远就3个小时，我再去黄山看一下菜菜。
0: 我就发现了，其实现在这个高铁啊，这个速度真的是特别的快、嗯、
1: 非常快，
0: 就变成了它就是一个真的是半天你就可以到另一个城市去，
1: 就是以你所居住的地方为中心轴、
0: 嗯、
1: 你在2-3个小时之内基本上可以覆盖你想去的60%-70%的地方。
0: 对啊，然后、
1: 嗯、特别好，
0: 然后又不耽误什么事儿。
1: 对对对，
0: 重点
1: 是这样
0: 啊、
1: 大家可以再继续在我们的 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啊，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来看一下小涛涛。他说我不行，看到喜欢的东西就忍不住消费，总是要想着先享受。

0: 存不下，一点存不下。
1: 但是人家说了，人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他说我现在正在努力改正这个习惯。
0: 但我觉得你的这个一定会失败，以失败告终。
1: 为什么？
0: 正常这种已经养成这种先享受
1: 人
0: 生的这种，
1: 那你可能还没成家，成家了你就不会有这个习惯了。
0: 完全没办法享受是吗？
1: 对呀，你这被逼着要去想这想那的。
0: 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像我们平常攒钱或者说出去玩找一个目标的这个类似一个概念？
1: 我觉得差不多，
0: 逻辑是一样的嘛，对不对？我有了一个人，或者说有了一段感情有了这自己的下一代需要去这个努力的话，定成这个目标的话，那赚起钱来那不是嗖嗖嗖的。
1: 对啊，你说
0: 干劲儿十足。
1: 孩子要高考了，要上大学了，
0: 这个就太厚了。
1: 不是，那你就都想着谁跟你说的？小学生初中你想让他上这个私立校要不要挣钱？学费是不是钱？然后你这个一样的道理，这个考大学你想不想让他上国外的大学？是不是也要存钱？
0: 那不要了不要了，就在我们福建挺好的。福大放不下你是不是？
1: 所以
0: 福大很好，
1: 好歹人211啊，是不是？
0: 出国很近很远，但是福大很近。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生活有目标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0: 就在
1: 但是我刚刚看有一个朋友说的这个好像有点跟大家的想法不太一样。他说
0: 谁
1: 在哪儿呢？
0: 谁搁哪儿呢？
1: 就是刚才这个我刚才看到他在
0: 哪儿呢？
1: 说的那个体检，我找一下
0: 在哪儿呢。
1: 我是不是看差了呀？
0: 刷过了是不是？
1: 不是，我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就是你要体检，每年要体检，然后发现说应该要享受生活，因为你不享受生活，等到以后身体不行了，你说你想去玩你也没有资本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每天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这个
0: 找着了。
1: 他说年轻时候不多体检，等到年纪大很多快乐就感受不到了，所以能力之内优先享受当下。
0: 浩然他说这个能力之内优先先享受，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有多大锅下多少米是不是？
1: 但我觉得如果、
0: 就是、按照自己的能力
1: 来，对，但我觉得他说到的这个东西他是以身体作为一个标准，
0: 一个对对对是的，
1: 所以他不考虑钱的问题。所以他就觉得说在我身体能够
0: 允许的情况
1: 之下
0: 那我就尽量的去多享受。
1: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就可能跟钱没什么关系。
0: 你看看说的多有道理。总之就是要先享受。
1: 对，因为刚
0: 先下手为强，先享受为
1: 我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就是你这也减肥，那也不能吃，这也不能吃，好等了你说好我的已经这体型我也满意了，就这样吧哈。然后
0: 等到想吃的时候
1: 结果人家告诉你说不好意思，你现在是这个病那个病，你是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你说你是干啥吧？
0: 不是孙生，有没有一种情况是前面一直在忌口，一直在保持一个正常的这个饮食状况后面就不会有这个病那个病？
1: 但我觉得身体的这些机能它总
0: 是，你至少不会三高吧？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1: 不三高就没有其他病了吗？
0: 那其他病不影响吃东西啊？
1: 你胳膊腿你都走不动了，你说你咋整？
0: 走不动了嘴还可以
1: 抬，我去，
0: 现在外卖多方便啊。
1: 对，你还能别的城市叫来福州的外卖做，我打的来给你啊。
0: 哎呦笑死了。 MC 说这周好像敏超吧。
1: 哦，那有可能。
0: 对，敏超吧哈。不管怎么样啊，大家不管是先享受还是这个先储蓄总是自己认为怎么样合适，那我们就按照自己认为的来，我觉得就好了，自己舒服为主吧。
1: 对对对啊，但是就是也不要太难为自己。
0: 是的，
1: 我觉得还是生活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内啡肽的
0: 对
1: 就是让你的生活要过
0: 快乐持续久一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好吧，那说的这个话题我感觉今天有点像周末呢。
0: 明天周末。
1: 对，明天周末。
0: 一周过得太快了。好了，明天早上7点我们还会见的拜拜。
1: 明天下班我们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室，一脉绿水穿行上下行历史街区。这条全长约1.1公里的河道便是三结河，又称新安河。河水南接闽江，北连通达道河，潮汐往复，石桥临水，古厝依岸。一河流水承载着台江百年商埠的兴盛与变迁。自唐代起，三结河便是城南重要内河航道，

潮水顺着水道深入街区，商船往来穿梭，茶叶、布匹、山货在此装卸转运。明清时期，上下行商贸鼎盛，沿岸会馆林立，商号云集。依托这条内河连通闽江，货物通达海内外，成为海上丝路在内陆延伸的一处水运节点。旧时流传圣君殿河水两头涨，涌出黄金滚滚来，涨潮时节，两股潮水汇聚于张真君祖殿前，独特水文景象寄托着闽商祈求顺遂兴旺的心愿。河道之上，三通桥、新安桥进进助力，石拱古桥历经多次修缮，石板纹路留存着往来行人的足迹。河畔坐落张真君祖殿、陈文龙尚书庙等古迹，庙宇香火与市井烟火相伴相生。昔日舟楫喧闹，两岸百姓临水起居，码头、街巷、宫庙、民居依岸铺展，织就独属于双航的市井图景。岁月流转，河道一度淤积堵塞，河道一度淤塞沉寂，经过持续水系综合治理，清淤截污，生态修复有序推进，青石泊岸修整一新，古榕垂荫覆盖河岸。如今内河游船再度通航，舟行桥洞之间，水雾轻漫水面，晨昏时分，游人漫步河畔步道，古厝倒影映入清波，老街气息伴着缓缓流水徐徐舒展。闽式生活第76弹，一河通闽江，潮起润双航，昔日繁忙的货运水道蜕变为承载文脉的冰水风景线。潮声渐远，商运长存，古桥、古庙、老厝与流水相依共生，三结合静静流淌，把上下行闽商开拓进取的往事藏进每一次潮起潮落之中。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0: 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的嫁妆，其实后嫁之风在今天的闽南地区依然盛行。陪嫁物常常有豪车、商铺、黄金以及动辄百万的现金，这种后嫁风气可能源自宋朝。根据南宋孟良禄记载，嫁妆的基本内容包括房帘、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其随嫁田土、屋业、田园等。可以看出，嫁妆不仅有金银细软，还有生活器具以及不动产。难怪苏辙含泪写下破家嫁女呢。如此丰厚的嫁妆，婚后归妻子私有吗？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并不提倡女子有私产。礼记内则就说，子妇无私货，无私婿，无私器。但是在现实中，丈夫一般不会动用妻子的廉产，即便万不得已需要用廉产渡过难关，也会征求妻子的同意。宋代宋人叶梦德为了给妹妹筹办嫁妆而向朋友借贷，他的妻子得知后主动拿出廉产给丈夫用，丈夫宁可借钱也不愿动用妻子的廉产，一来说明产的实际支配权归妻子所有，二来说明古代男子是比较要脸的，如果妻子死了，廉产将归给丈夫。宋刑统明确规定，妻虽亡没，所有资财及奴婢，妻家并不得追礼。而如果死的是丈夫，廉产如何处置呢？妻子若能为丈夫守节留在夫家，廉产连同丈夫的财产都归妻子所有，这实际上是鼓励女子守节。那如果妻子改嫁或者回娘家归宗呢？在《民工书判清明集》里就有这样一个判例，丈夫徐氏去世，妻子陈氏要带走廉产，夫家不允，双方闹到了官府。官府认为，如果夫妻俩没有子女，妻子在丧夫后带走廉产是可以的，但他们已经有四个子女了，廉产就该分给子女，不能由妻子带走。从这个判例可以看出，妻子是否能带走廉产取决于有无子女，这实际上是对子女的一种保护。看到这里，肯定会有朋友好奇，夫妻在一起生活久了，还能分清楚哪些是廉产吗？还真能。古人结婚前，男女双方会交换一份重要的文书定帖，上面会写明男女本人及各自家庭的详细情况。女方定帖上除了个人基本信息，还要写清陪嫁产的种类和数量，这相当于做婚前财产公证，如果今后出现财产纠纷，就以当年的定帖作为廉产确认的依据。

0: 老爷老话通通也是病呢，但我靠垃圾桶内库婆送搞地雷嘛，很那实在是要美。我妈是宫女家，你你真的叫真的真心，应该晒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话苦的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行啊？冇用啊！我带你去落古通啊，我古落去昂啊，冇用冇用。
0: 以上是

0: 王子啊，现在故里多王子啊，不过啊，多王你是地雷，内好的虎就在垃圾红奴的阔坡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红奴是也吞吞都不美女，你谁能危险的装狗顿可爹多运垃圾吞的咧？
1: 哎呀，会现啊，老师，这我要就稍微信我最卖老卖老呀。
0: 但我必须给你好好剥了剥苦，再讲呢，我先能为你看你乌索爷皮的腰里进我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没？
1: 游戏腰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真嘞，你考了几位白马？
2: 记得微信呢。你尊三人鬼在云，哥爹咯可灰心无痛啦，多考谁好哦。三人鬼在云是属于其他垃圾，多哥搞乌眼奶的垃圾桶。
1: 嗯，七腿在本来也你在吗？我最古奶爱马爱姐。
0: 唉，古院古里也追，不过兄弟家你来怪呀，伊呀那给人老话说套路都厉害以为。一个你好好跟一家二的二嘛，这也是紧握你啊，想另一家，伊呀你呀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化单一，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狗属于其他垃圾，伊多贵理念，甚至上百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是多一家老化，会就来属于多余垃圾了。本这样考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轩啦。
1: 嗯。所以你讲嘛，那阿对做写给亏大意，他还做多还是他老味的。哎呀，你们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将来你讲个要，我也爱摆了。从我不来，没有我主人分解，现在别讲都莫爱的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死噶。
0: 会等于呢？一个我都没清楚了，兄弟一家为了那位女都你真的就把垃圾红女进我你啊，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做了垃圾红女哦好哦，送别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虎就让你狂暴精神，最美比你看你手机歌吗？
1: 哎呀没路做感觉吧，哎呀干别你看一模呀，会我小小的人会好事，哎，是吗？
2: 可以呀，欢迎你小小的。
0: 你看，我高兴呢，这段红姐多你一年是垃圾，过我些这这一久里狂暴心呢。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墨啊，你垃圾红奴的阔坡送稿寄来找进我呢。有时啊，顾稿从那你垃圾红奴的左肋公我找进我呢。一下。阿龙喂，那个再要托女哈？
2: 好啊，欢迎女个人小小丽，带更傻的朋友这里哟。
0: 阿来，阿龙我比喂，我比喂啊，都你胡椒了。我也落带一个人，你那个以胡椒拉给红奴的阔婆寄来，红奴的公公卡里。我跟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个拉给红奴的爱做鸡蛮公友，故意啊，也落你见来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古月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潮涨潮落，沧海桑田，千年以来，福州逐渐形成了具有外向性、开拓性、包容性、和平性特质的海洋文化。船政文化、海丝文化、磐石山文化等海洋文化，将福州与海的故事越写越壮阔。山海经约。

中，福州地处东海之滨，故又名左海。通江达海是福州人千百年来的梦想追求，不少海洋故事在这里书写，见证了福州的前世今生。福州长乐太平港便是大航海时代见证者之一，而关于它的故事，还要从600多年前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郑和下西洋说起。在木质帆船时代，航海全仗季风和洋流，福州地处东南沿海，每年10月至来年正月刮东北风，4月到7月吹东南风，非常利于船队的往返。郑和船队选址后方的太平港，地处闽江下游出海口，港口水面广阔，可以同时停泊数百艘船只，四周又有山峦为屏障，是天然的避风良港，便于船队在此处休整后风。当时的太平港跟其他地方的港口相比有特殊的优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太平港有银钱闸和下洞江的洋旅闸两个出口，大大提高了舟师进出的效率。其二，太平港是天然的避风良港，船队停泊在这里比较安全，而且离闽江出海口又不远，容易进出。太平港每天都有2次的涨潮和退潮，船队就利用风力和潮流的力量进出太平港。太平港位于闽江口内，呈葫芦状，四面环山，江面宽阔，水深可泊巨舟，有无风万里磨平玉，有月千波漾碎金之说。这里江面宽阔，适合水师演练和造船，五虎门为天然屏障，不易受到攻击且避风，出了五虎门即进入太平洋。以福州港为后盾，可以得到物资与各种海运技术保障，所以郑和选择了在这里驻泊，船队在此一住就是几个月，一待秋后季风来临，扬帆起航，同时积极进行远航的最后准备工作，补充修造海船，招募水手船工，聘请通事，补足淡水粮食，祭祀海洋神灵，载上最后一批货物等等。福州除了是天然的避风港之外，还有不少其他港口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年初福州市场繁荣，万商云集，百货荟萃，全国各地出产的商品货物在这里可以方便地买到，为郑和船队采办货物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下西洋所备粮食、木柴、商品等绝大部分是郑和船队在福州就地采办而成。同时，福建拥有当时世界最为先进的海船制造技术，以福建命名的福船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海船代表。福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造船基地，郑和的海船一部分便是在福州建造，就地造船可以为郑和船队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闽江上游的闽北森林为郑和船队提供了建造和维护船只的物质保障。此外，福州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运枢纽，明初的福建在宋元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相当广阔的海上交通网，福建人素以造船航海闻名于世。郑和船队在这里便于招募到精通造船与航海的随行人员，郑和七下西洋，人数众多的舟师、医护人员、翻译、士兵等等，绝大部分出自福建，尤其是福州地区。不论从地理条件、人员配备、造船技术，还是海防力量等诸多因素考虑，福州都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最为全面、最为便捷的后风开洋条件。时光悠悠，沧海桑田，曾经的太平港虽因岁月变迁而消失，但一栋栋伫立的高楼映衬了曾经的港阔水深。郑和路、郑和广场、郑和公园等和郑和有关的印记随处可见，千年古意也追随郑和的步伐迈向世界。太平港的遗址处，众多文物古迹无不再向后人诉说着郑和下西洋这一海上丝绸之路的盛世。在太平港旧址的另一侧，新建了以郑和下西洋为主题、长约2公里的景观走道郑和广场，郑和石雕像、郑和宝船等纪念性建筑再现了当年郑和率船队出洋的盛景。其中郑和石雕像是目前海内外最大最高的郑和石雕像，是闽江口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作为古代海上交通和海上丝绸之路最早起点之一，
福州这座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千年古城，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拓展中迸发出越来越强大的开放活力。郑和开放包容追求和平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推动着这座城市以无畏的英雄气概不断开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爱上了神秘岛。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到到到到到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嗨，亲爱的小伙伴，今天我们来说说植物为什么要开花。俗话说呀，一朵花里能看清一个世界。在奇妙的大自然中，开花的植物可多啦。春天有桃花、杜鹃花、杏花、梨花、迎春花，夏天有荷花、向日葵，秋天有菊花，冬天有梅花。在温暖的南方，植物园里一年四季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花，五颜六色，异彩纷呈，有的好像在相互比美，有的在招蜂引蝶，它们散发着或浓或淡的香味。那么植物为什么要开花呢？花儿的心中藏着什么秘密吗？其实呀，这个秘密很简单。植物呢，也像鸟兽虫鱼一样，要生儿育女。它们开花能够吸引昆虫来传播花粉，就能够接触各种各样的果实啦。果实里含有种子，这些种子一旦遇到适合的生长环境，就能够生根发芽，长出新的花草树木。可以说呀，从开花的那一天起，植物们就怀着梦想，悄悄孕育新的生命，它们期待着蜜蜂、蝴蝶、蜂儿的光临。植物开花是为了结果，并不是为了给别人看，也不是为了炫耀，这就是它开花的小秘密。既然植物开花是为了这世界上有自己更多的后代，那么我们呢，是不是应该格外的爱惜花草树木，保护它们对生命的渴望，给予它们生命的生长的机会呢？有些植物看上去可能没有开花就结果了，比如无花果，其实它并不是没有开花，而是呢，它的花很小，具有一定的隐藏性。那么开花的时候散发出香气，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花瓣中有一种特殊复杂的物质，叫油脂。这种油脂很容易挥发，在白天花朵被太阳晒热之后呢，油脂挥发得很快，所以呢，就带着花朵的香气散发到空气中，随风传送，希望蜜蜂蝴蝶都能闻到，来帮帮忙，帮他们传粉。所以呢，他们和蜜蜂也是互相帮助的关系呢。你喜欢这个小秘密吗？如果喜欢，别忘了把它分享给你的好朋友，让他们和你一样加入到爱护花草树木的行列中来，好不好呢？那么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爱无间吗？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8: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李怡林同学的习作《鱼缸里的小客人》，有请朗读者吴秋晨。
9: 我家鱼缸里住着一位小客人，是妈妈从菜市场领回来的小虾，它身披浅褐色的铠甲，

0: 身长七八厘米，摸起来硬邦邦的。他那两根细长的胡须是最灵敏的天线，总在水中悠然自得地轻轻摇摆。向外突出的眼睛堪称360度无死角监视器，周围环境一览无余。要是用手轻轻碰一下，他的眼睛还会跟你躲猫猫，缩进去又冒出来。黑溜溜的眼睛，小小的，像两颗迷你黑葡萄，模样堪称太可掬。他最爱玩躲猫猫，白天总钻进水草叶子下，或者躲进假山的小缝里，只把胡须露在外面轻轻晃，好像在悄悄问外面安全吗？一到傍晚，他就把精神抖擞起来，小爪子小心翼翼地扒着草干慢慢爬，生怕摔下去。在找到高壁上的绿藻时，他会用小钳子夹起一点，凑到嘴边津津有味的啃食，连小钳子上沾了绿藻渣都不顾了，偶尔还会停下来甩甩胡须，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像是在回味美食。他的胆子很小，我用手指轻轻碰一下鱼缸壁，嗖的一下，他就缩成了 小团子，尾巴一摆，马上窜到水草里，过了好半晌才探出脑袋偷偷瞄我。换水洗鱼缸时，水流稍微急一点，它就赶紧趴在缸底，连胡须都垂下来，一动不动，像块小石头。直到水流平稳了，它才会慢慢动一动触角，小心翼翼地确认安全了再爬起来。这位小客人的到来，让我的生活妙趣横生。
1: 好的，以上就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李怡琳同学的《鱼缸里的小客人》。感谢小作者怡琳，也感谢朗读者吴秋晨。接下来有请高兰庆老师点评。
2: 我们一起来欣赏李怡琳同学的这篇《鱼缸里的小客人》。这篇作文读下来，就像跟着小作者一起蹲在鱼缸边，认认真真地观察了这只小虾，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满满的喜爱和细致的心思。首先，这篇作文的开头就很有新意，用鱼缸里的小客人作为题目，一下子就把读者的好奇心勾了起来。紧接着点名这位客人是妈妈从菜市场拎回来的小虾，自然又亲切，把我们带进了他的生活场景里。你看，小作者写小虾的外形特别会用比喻，把小虾的壳比作浅褐色的铠甲，把胡须比作灵敏的天线，把眼睛比作360度无死角监视器，还把黑溜溜的眼珠比作迷你黑葡萄。这些比喻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全都是他在认真观察后抓住小虾最有特点的地方写出来的，一下子就把小虾的形象变得活灵活现，好像就站在我们眼前一样。尤其是摸起来硬邦邦的，轻碰一下就会跟你躲猫猫，这些细节描写更是把小虾的灵动写得淋漓尽致。再看他写小虾的生活习性，也是层层递进，充满了画面感。白天他爱躲在水草叶子下，到了傍晚又会精神抖擞地出来觅食，小爪子扒着草杆慢慢爬，用小钳子夹起绿藻凑到嘴边啃，连钳子上沾了绿藻渣都顾不上。还有他吃完东西甩胡须的样子，把小虾那种怡然自得的模样写得特别生动，仿佛我们都能看到他满足的小表情。更难得的是，这篇作文还写出了小虾的性格特点，胆子很小，碰一下鱼缸壁他就缩成小团子窜进水草里，换水时水流稍微急一点，它就趴在缸底一动不动，直到

0: 确认安全才敢出来。这些细节描写不是随便就能写出来的，一定是作者长期观察、用心体会才能捕捉到的画面，也让这只小虾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可爱，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而是一个有脾气、有小性子的鲜活生命。整篇文章语言流畅自然，没有生硬的辞藻堆砌，却处处透着童真、童趣和真情。从外形到习性，再到性格特点，每一段都紧扣主题，结构清晰，条理分明。结尾一句，这位小客人的到来让我的生活妙趣横生，既点明了主题，也写出了自己对小虾的喜爱之情，让整篇文章的情感都落了地。这篇作文告诉我们，写好状物作文最关键的就是要用心观察，用情体会。李怡林同学没有写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写了鱼缸里一只小小的虾，却用细致的观察、生动的描写和真挚的情感，写出了一篇打动人心的好文章。只要我们像他一样做生活里的有心人，认真观察身边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鱼，就能写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文章。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41集。雕刻冒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你们是地下的空气，还是一群特殊的灵魂？神话感觉到一阵阴风飘过，他哆嗦了一下。地震了吗？花一朵感到脚下的土地在晃动，泡桐树下起了花瓣雨。刹那间，眼前似乎出现了如梦如幻的美丽的花帘子，可不一会儿就恢复了平静。
5: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
4: 雕刻为自己丝毫没有察觉而失落。同学们说，发生过好几次的地震，有时是在清晨，有时是在晚上，有时是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可是他一次都没有感觉到。
6: 月亮老师愣住了，停顿了好半天才说，我也没有感觉到。他玩味着我们这个词，重复了3遍，我们，我们，我们，然后说，我们是会忧伤着你们的忧伤，快乐着你们的快乐的一群庶民。是空气还是灵魂？我不知道，我们就是我们，我们是庶民。他眼里流露出不容置疑的真诚，加重了语气说，我们是庶民，我是庶。这样好，你们是独一无二的。神话很赞成月亮老师的说法，为什么要成为空气或灵魂呢？我从来没有见过能变成人类的空气或灵魂。我倒喜欢我们的庶老师。他为月亮老师鼓起了掌。人类喜欢问为什么，比如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你为什么抢我的书，你为什么推了我一下。月亮老师自言自语道，我们几乎不问为什么，我们也不猜测别人的意图，我们从不乱发脾气。庶民之间最美好的就是彼此友好和尊重。我们不懂人类世界的狂喜和骄傲，哭泣和怒吼，伤心和委屈，无助和彷徨，但是我们都能看到、听到和感觉到。神话想到树干

0: 和树根的关系，很希望这也是地上的人类和内里国树民的关系。他问，你们内里国的每棵树都对应地面上的一个人吗？如果真是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棵自己的树，和他们玩，与他们对话。你可真聪明，每个树民都对应着地上的一个人，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对应的树民，我们的数量可没有人类这么多。神话追问道，那我有对应的树民吗？花一朵和雕刻有吗？我们可以找到他们和他们玩吗？就像我们和你在一起这样。没等月亮老师回答，花一朵急着插话，月亮老师，那您对应的人是谁呢？您来到我们的世界，那个原来的人去了哪里？哦，这些我也一直没有弄明白，希望有机会和你们一起去发现。这把月亮老师难住了。关于这个对应的关系，我是之前听前辈说的，可他没有继续往下说，所以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预感到我离开的时间近了，我不确定还能在你们的世界上待多久。啊，雕刻正趴着喝汤，由于石桌太矮，他的背弓了起来。听了月亮老师的话后，他立刻直起身子问，为什么我舍不得你走？雕刻同学，老师告诉过你呀，内里国人从来不问为什么，我们只问什么，想怎样，怎么做。你刚才趴着喝汤，脖子肩膀累不累？你瞧瞧花一朵和神话。花一朵和神话都把汤碗捧在手上，优雅地喝着汤。雕刻第一次注意到别人吃饭的姿势，不解地说，啊，我觉得一点都不费劲啊，我喜欢这样，你们端着喝累吗？趴着喝汤才累，要动用上半身。不仅喝汤，吃饭的时候雕刻的身体也不断地忙活，而神话和花一朵还有月亮老师都只是轻松地用汤勺舀起来吃。花一朵提议，雕刻，你试试换成我们的样子喝一勺汤，我们也换成你的样子试试。神话已经弓起身子准备喝汤了，他感到背部在拉伸，脖子变得僵硬，连嘴唇都微微发抖，好不容易才喝到一口汤。他对雕刻竖起了大拇指，佩服佩服，在下无比佩服。如果我原来喝汤只用10分的力气，那么刚才至少用了100分的力气，这不是在喝汤，简直是在练武功。雕刻也用勺子喝了一口汤，还对比了自己原先的喝汤动作，虽然得小心翼翼地送到嘴边，但是所花费的力气确实少了很多。他不禁哑然失笑，为什么我会用这么奇怪而费劲的方式吃饭？我怎么这么傻呢？月亮老师说，你一点也不傻，过去你是个总被喂饭的孩子。月亮老师，你太厉害了，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奶奶总是喜欢喂我吃饭，妈妈觉得这样很好，有人喂饭，我的手可以腾出来看书做手工，这样吃饭学习两不耽误。你妈说的有点道理，花一朵咯咯地笑起来，一本正经地说，王子殿下，你的时间宝贵，别人的时间是用来服务你的。神话歪着脑袋问，为什么自己吃饭这件事不重要呢？吃饭为什么不如学习重要？一个不会自己吃饭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做得好呀？月亮老师满意地点点头，神话呀，你这些为什么问得真好，内里国的庶民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怪不得人类社会发展得这么先进。神话想起月亮老师不是第一次说人类爱问为什么了，有时候问为什么是好奇，进而探究，加深了解，增长知识。比如太阳为什么从东边升起，为什么有的作文可以得高分。有时候问为什么是否定和鄙视，比如为什么欺负同学的又是你，为什么他的名字这么土。
1: 不就吃个饭吗？我不是不会，我怎么就做不好别的事情了？
0: 雕刻有些生气，鼓起腮帮子辩解：
1: 我会折乌篷船、纸玫瑰、千纸鹤、激光枪、小衣服、纸灯笼，这些你们会吗？
0: 这些是神话真心佩服雕刻的地方。
1: 不过此时他不愿意服输，于是针锋相对：我会自己收拾桌子、叠被子、洗袜子，好多好多的生活本领你都不会。
0: 雕刻有样学样：
1: 我会的好多本事你也不会呢。
2: 你们别吵啦，我们的正事是听月亮老师的任务。
0: 花一朵很有班干部的范儿，总能在话题偏离时把他们拉回来。
3: 花一朵很有领导力，我们的任务其实很简单，找到不开心的人，帮他们变得幸福起来。
1: 啊，这有什么意思？我以为是让我们和您一起打怪兽，战胜恶龙魔头之类的。
0: 雕刻毫不掩饰自己深深的失望。
1: 神话也觉得这项任务根本没有挑战性，琐碎无聊。他小声的嘟囔：这个不好玩儿。
0: 月亮老师深深地吸了口气：这个任务是怎么来的我不清楚，但是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做一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事。我们看到人类陷入各种麻烦和不愉快，相互之间不能理解体谅，常常平地起波澜，因为一句话就哭哭啼啼，暗自难过，甚至大打出手，反目成仇。我很不理解，也很惋惜，担心长此以往，你们将失去作为人类的幸运。
1: 失去作为人类的幸运？
0: 神话有些不理解。
1: 作为人类，真有这么幸运吗？
0: 虽然他觉得挺幸福的，可是烦恼也不少。虽然有享受美食美景的时光，也有战胜恐惧、克服困难的时光，但还有陷入深深失望的时候。
1: 作为一个人，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自然而然、最最平常的事，没想到会因此被内里国的国民羡慕着。
0: 啊，是庶民。
1: 也许人类也被大象、老虎、大灰狼、小蚂蚁、小兔子羡慕吧。他们是羡慕人类能拥有遮风避雨、十分舒适的家，可以利用交通工具跑得更快。也许作为人类的一员，这件事本身就很神奇，因为它代表了无限的可能。
2: 我喜欢这项任务，这个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月光行动，看起来没什么意思，做起来却很伟大。
0: 花一朵大声地支持月亮老师，还白了两个伙伴一眼。
1: 没爱心、没诚意、没思想的人是不会明白这个行动的意义的，这比战胜有形的恶龙、怪兽、魔头难多了。我妈告诉我，老子在《道德经》里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不愿意的人可以退出行动组，我就不信找不到合适的队员。
0: 让世界更美好的月光行动。神话突然被这个名字激发出了崇高的使命感。
1: 好，我加入，我加入。月亮老师，刚才雕刻吃饭这件事算不算？
0: 雕刻做出狰狞的鬼脸，然后握紧拳头伸到神话的眼前。他讨厌神话今天这样针对自己，尤其是在月亮老师面前。平时雕刻很崇拜神话，神话说他什么他从不生气，还会笑嘻嘻的自嘲。可是今天在月亮老师的面前，雕刻感觉被羞辱了，心里很不舒服。他在心里责怪神话：挑人家短处也不看时候，平时我可都是让着你的呢。好的，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神话和雕刻之间的冲突会升级吗？还是月亮老师能让他们明白这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希望他们能懂，不要为了小不丁点的口角而伤了感情。你说呢？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些不经意被同学伤到的时

孩子以及又建构树花，他们都可以在天猫或者是当当网上找到的。期待着你能手捧小鱼阿姨的书，就像握着小鱼阿姨的手，我们是好朋友。阅读让人成长进步和快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书接上回，首辅张居正在严嵩留下这座吉祥炉，特意安排一道淮扬大菜，要亲自陪一陪这个小美人玉娘。可是没想到，玉娘一开始怀有敌意。但是咱们这个大宰相在情场上也是一个高手啊，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大丈夫无情未必是英雄，高拱不懂情义，可是我这个现任的宰相有一颗怜香惜玉之心呐，现在只有我才能帮你的忙。他讲出这番话，没想到就把小玉娘的芳心给征服了。大人，
3: 玉娘啊，不要称我什么大人，叫我先生就可以了。
2: 现在这个宰相已经发现这个小美人的态度转变。

0: 变过来了。
1: 先生，
2: 玉娘说到这儿，已经满脸是泪水。这一变化，张居正已经看在眼里。他起身来到窗前，撩开了窗帘，推窗而望，只见天空中已经挂了一个弯弯的明月。玉娘啊，今天夜里的月光非常的美，只可惜你现在看不见呐。听说你要离开京城，玉娘微微点了一下头。玉娘啊，我已经答应，我要帮助你，不管你是回南京还是到河南新郑找高阁老，我都派专人护送你。
1: 不，张先生，从今天开始，我已经不打算去河南了。
0: 怎么，你不想见高阁老？奴家眼睛亮的时候，他已经跟我绝情，可是如今，奴家已经双目失明，他还能搭理我吗？说完，玉娘又哭了。我要回南京。
2: 在南京，你不是没有亲人了吗？
1: 没有。
2: 那回到南京，你投奔谁呢？
1: 我有一个恩人，姓邵，叫邵芳。
2: 张居正一听，心中暗暗的吃了一惊，因为邵大侠这个人不光是个神秘的人物，也是一位非常危险的人物。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知道江南有这么一位，这个人不光财力大，在江湖上的名望也非常的响，宫内宫外、朝廷内外都有他的耳目和眼线，他就多了个心眼儿。这个玉娘是不是邵芳下的一个圈套？可是他转过来又一想，玉娘今年也就是二八加眼儿加在一起16岁，他无非就是邵芳为了高拱备的一份厚礼，不会像自己想的这么严重。看来自己呀，那可真是捂着屁股过河，夹着多余的小心了。现在我还应该再帮助帮助他。玉娘啊，你要回南京，我一定送你回去，还保证你在路上的安全。不过你现在可不能走。
1: 为什么？
2: 你现在双目失明，在路上一旦有个闪失，那就不好办了。今天下午，你是不是发现你的屋子里边来了一个人？
1: 是啊，今天下午来了一个人，我问他，他也不说话，在我身边坐了很长时间。
2: 对，这位是朝廷有名的御医，我特意安排他观察观察你的眼睛。他回去已经跟我说了，他说你的眼睛是一股火毒，治好你的眼睛有很大的希望。你等他治好你的眼伤，你再离开北京也不迟。
1: 玉娘一听，什么？他能让我重见光明？
2: 对，但是需要时间和耐心，要治疗一段时间。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这人都有个毛病，你看他拥有双目的时候，并没有感到自己的优越，等到失去的时候，才感到要重见光明是多么可贵。今天玉娘一听说首府能找人治好他的眼睛，让他重见光明，他打心眼里格外的高兴。玉娘啊，只要你心情能平静下来，按时吃汤药，调养调养，就可以治好你的眼睛。
1: 先生，让我怎么感谢您呢？
2: 玉娘说出这番话是从心里说出的。他现在一比较，同为首辅，他就觉得高拱过于绝情，眼前这位张居正，诚如他自己说的，有着怜香惜玉的君子之心。

0: 余娘啊，你知道你现在住的是什么地方吗？
1: 我知道，这是吉祥炉。
0: 那你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吉祥炉吗？
1: 奴家不知。
0: 余娘，这是严嵩投世宗皇帝所好取下的名字。世宗晚年焚香炼丹，为自己找乐事，严嵩就把这个地方起个名字叫吉祥炉。其实，严嵩并不是在这焚香，而是经常在这练习书法，写写画画。
1: 哎呀，这么高雅的地方，奴家住在这里，会不会给先生带来不方便？
0: 放心吧，没什么不方便，你尽管尽心的养病。
1: 多谢先生。
0: 玉娘起身要给张居正深施一礼，但是还没等他站起来，张居正上前就把他摁下了。你先坐下，不用这么客气。我看你现在精神头比刚才强多了，你能不能再唱一曲《木兰歌》？可是没想到，玉娘听完，摇了摇头。奴家再也不唱它了。
1: 如果先生您要听曲子，奴家可以给先生唱点别的。
0: 好啊，来人！张居正吩咐一声，油漆就把玉娘的琵琶给抱进来了。玉娘调好了琴弦。
1: 先生，我今天一定要为您奉上一曲。
0: 玉娘慢慢悠悠地唱起了小曲儿。要是学这曲儿，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这个说书先生学不来。
1: 但是我可以把玉娘唱的歌词儿再给大伙儿说一遍。
0: 一个小灯笼，你生得玲珑剔透，好一个热心肠，爱护风流，行动时能照前顾后，多亏那足丝儿绷得紧，心火上又添油，白天角落里枯坐守寂寞，到夜来方把青山红袖送过长桥，听鼓打交楼。玉娘甜美的声音是越唱越好听，越唱越动情，真把这位首辅张居正给感染了。可是这功夫，忽然听见油漆在外边喊了一句：“老爷，快出来，出事儿了！”
2: 啊！
0: 油漆，进来讲话。油漆一推门进来了，他也没敢看玉娘，直接来到张居正的面前：“老爷，冯公公派徐觉给您送来一封急信。”“
2: 什么事？”“
0: 老爷，您出来再说。”首辅张居正跟着油漆来到了厅外，接着油漆就把冯宝派徐觉捎来的消息如实的跟首辅张居正做了汇报。今天上午，李太后她要到昭宁寺和大隆福寺去上香，她首先来到了昭宁寺。到了昭宁寺敬完了香之后，他又来到了大隆福寺，他是穿便衣去的。大隆福寺呢，提前有了准备，东厂的人和王传手下这些人马已经做好了保护。李太后到正殿进完了香，刚走出正殿，就被人给拦住了。
2: 被谁拦住了？
0: 这几位说起来可了不得，一位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另两位是英国公张荣，还有驸马都尉许从成。
2: 这三位怎么凑到一块儿了？
0: 嗨，他们早有预谋。英国公张荣，那可是嘉靖皇上的亲妹夫；驸马都尉许从成，是嘉靖皇上的姑爷儿，再加上现在小皇上的外公，这仨在一起可成了真正的皇亲国戚大聚会了。单说那天晚上，王希烈把银票送给了李伟，李伟就想办法怎么能见到自己的女儿。 他就找到燕国公张荣，张荣又把许从成请过来，三个人在一起就议论一番。这三位在一块儿，他能有好话吗？首先就说朝廷，这么也不对，那么也不对，反正张居正没干好事儿。胡椒、苏木、折凤，他们也都是受害者。咱们是皇亲国戚，咱们能领这东西吗？咱们可不能跟普通的官员一样看待。咱们是皇亲国戚，没有咱们能有天下吗？这几位是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了。最后他们合计好了，因为他们信心也比较灵，知道最近这几天李太后要到昭宁寺和大隆福寺去进香。他们探好了路线，知道这李太后从昭宁寺一出来就要奔大隆福寺去，在大隆福寺里边埋伏好，等李太后进完香，他们一块出来了。李太后一看是自己的亲生父亲，那两位，一位是她丈夫的姑父，另一位是她儿子的姑父，这三位她谁也惹不起，就把他们让到了一间屋子里边。你们有什么事儿赶快说，我马上就要回到内宫了。他父亲先说话了，
3: 闺女啊，
0: 你现在在大内也不出来，我这个当爹的见你也见不到，你知道这些日子我苦坏了。他就跟他闺娘诉起苦来了。爹呀，您究竟有什么事您慢慢的说。这个月没钱了，领点胡椒苏木还不好卖，市场上可地都是。
3: 我看闺女啊，你这皇太后当的也没啥意思，我跟着你受穷还不如回家干挖井活去。如果他下个月再给我发胡椒苏木，我就背个泥板子拎个把刀上劳务市场找活干去。他说这番话，李太后心里特明白，他这是在无理取闹哭穷。但是那两位皇家的亲戚在这儿，他又不好说他爹什么。
0: 那两位也说话了，荣国公张荣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那是老皇上嘉靖的妹夫。我说侄儿媳妇儿，你现在在朝廷管事儿，你想想，如果我们这些皇亲国戚不能按月领钱儿，你让我们喝西北风啊？实在不行，我就回家种园子，我把我家那园子好好种一种，卖菜去。驸马都尉许从成也在旁边溜缝。是啊，我说大舅嫂啊，这首府当的什么首府？又是经查，又是发放胡椒苏木，这国家怎么能这么管理？这哪像个当朝的宰相啊？这三位是你一句我一句，七嘴八舌，当着李太后的面告了张居正一状。要说这总后台都是五清伯李伟，他得了王希烈这笔钱，他什么不过话，那不扯淡吗？他这回他要当李太后的面给张居正做一坛子醋。李太后听完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挺为难，如果他爹真拿个把刀背个泥抹子到劳务市场找活干，他的脸往哪儿搁？他儿子皇上的脸往哪儿搁？大伙一看，这是皇上的外公来找活干，干挖井活，来砌厕所、扒墙头来了，那成何体统啊？再说老皇上的妹夫要去种菜，这更不好看。好吧，你们先回去，我马上回到内宫跟皇上商量这个事儿。李太后把他们打发走了，急急忙忙坐着轿就回到了大内，直接就到乾清宫见到他儿子，就把这情况跟小皇上朱翊钧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小皇上朱翊钧这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听完，当时你看他气得鼓鼓的。母后，你怎么就不多长个心眼儿？我就不信我外公他真能这么穷，要拿着把刀到劳务市场找活干。我也想过你外公现在穷不到这个地步， 不过

孩子，你就不想想，你登基还不到两个月，还有那么多皇亲国戚闹着要找你要饭吃。如果他们真的闹得满城风雨，天下的人怎么看待你呀？万历小皇上听完，那么这么办吧，把张先生找过来商量商量。嗨，孩子，先不能找他，我看直接给户部下一道旨，朝廷当中所有的王侯巡妻一律取消胡椒素木折俸，月俸照样以现银发放。母后啊，太仓没有银子，没银子不要紧，让首府想办法。母后，这么办不对吧？如果皇亲国戚这么办了，剩下那些京官怎么办？君儿啊，管不了那么多了，你现在是皇上，皇上必须亲自来管咱们皇家的事，文武百官那头就让张先生酌情处理。哎呀，母后，你这么一来就给张先生加担子了。孩子，先不能考虑这么多，如果朝廷当中都是顺心的事儿，还要内阁首辅干什么？这个张先生如果真是一位能臣，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来把这件事情摆平。万历小皇上听完母后的话，心里边也明白了，他母后在这个节骨眼上要给张居正出一道难题，考一考这位张先生。好吧，就按母后的意思办。紧接着这道旨就下去了。下这道旨，首辅张居正正在玉娘这儿，他根本就不知道。听完尤其的这番讲述，张居正感到天威不测的沉重压力。自打他接任首辅以来，他一直非常谨慎从事，办什么事儿他都是非常的谦虚。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离间他和君的关系，这君臣关系一旦受到怀疑，他就觉得下一步不好办。这个时候张居正惊出一身冷汗，就在首府心里边受惊的时候，你说这功夫巧不巧吧，王壮过来了。那么这个王壮干什么来了呢？他呀有特殊的事儿要跟首府汇报，他也赶上了。王壮，你来的正好，皇上背着我下谕旨的事儿你知道吧？王壮点点头。王壮，你是我的门生，你看看皇上在这个节骨眼儿摆出一道难题，绕开内阁直接下旨，你知不知道皇上是什么意思？张居正问王传，其实他心里也犯着合计，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张居正心里非常明白，他在反省自己，我们做大臣的理所当然应该做到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就是做好事都是皇上的，做错的都是自己的。可是这几位皇亲国戚串通一气跑到太后那告状，王传，我今天给你出个难题，如果你是当今的太后，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王传听完没直接回答，哼，首辅啊，这不明摆着是武清伯这个老头子搅浑了这一坛子水。对呀，可是国家皇上既要治家又要治国，把家事参进国事当中，这国事可就难办了。王传这功夫捋杆就爬上来了，这个李伟京城没有谁不知道的，是个见钱乐的人。行了，事到现在咱们也不必怪人家。这个时候他压低了声音，王传，你看没看到王希烈这些人

0: 已经下手，同时也得逞了。王传在那卡巴卡巴眼睛，首府，你就说这个英国公张荣和驸马都尉许从成，光在北京、南京这两京就有好多的买卖。这李伟每年收上万担的粮食，上个月还卖余粮。这三个都是富甲一方的富户，他们就没有钱？这不明摆着要和咱们作对吗？
1: 王传，你说的对呀。看来咱们和这些皇亲国戚的较量已经拉开了序幕。那么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跟这些豪强大户对着干，能有好的下场吗？且听下文书。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提供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7: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8: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9: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0: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0: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0: 新农村，
2: 新农民，
10: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话典，
4: 经历福州。
6: 各位福州乡亲，你们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年福州》。今年今年福州的左右老人后，福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临近后市关铁细菌病总局的对牛讲话，对牛仔细进行国年龄做体，并且研究关铁路线措施。福建乡议局接受联合第一口签律师所言，感受浪漫婚书拍卡户外办证店。云想起息运气点密新风，接给你抢听顺沙内运。本我社交话，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气味局的郭宁宁昨天召开气味省委会会议，临近后市细菌病总局的根据对牛讲话对牛仔细进行，按照福建省委省委会会议要求，研究福州市关铁路线措施。会议强调多清理后期关铁细菌病总局的多纪念工地命动者担心。

十八周年大会上，对牛讲话真心，端性很远，讲得命动者，见得与半意，见得心愿，见者称好意，为命真快，与世俱进意，创新精神，前面温柔意，坚若虚密，建业国纲意，虚幻淡落，更加紧密的团结多，以细菌病动者为后生意，动端远就位，且是尊老一辈有人敬的革命家，老去人阿姨宝贵精神在后。多华为多对我写现代话卷的端风云争先多早共权益卷多爱动力多牛仔目标没本身收入难度回高的今靠风云争先多跑念推动神物物融合开国企业为加考卷的现代话国际上车奠定坚实基础大力很愿改改试运精神以协同虚密推进左面清华改改卷后暗后高雷开黄兵带自己头顶应整理建筹个胜选道具贸易加卡卷列国际幕后去牛相册坚持以应命为对另一华电序论运心运境运力摆好民生时序暖优厚之招更好做好运命华院道真精神提升道真本领更好统筹华电管安装环环化界搞两米空间跳跃以后生活安定稳定以高水平安装包容高智能发电。会议强调，多千亿后市关铁是全面总预的关于九欧金融端游论述端游知识精神。林郑老师全国九欧金融会议部署，很远见很对九欧关联，提出办好对我九地发电大会，大力实现民生运送回归钢铁，进一步二者救星，会者救地，发挥救力，二好救危，造好为九虎欧金融。大好新时代新旧辈会议当大了福建省委主委周祖义多呼召调研社会干扰事宜讲话要求强调多关铁老师端管端院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干扰的意见左面清华事些新时代保卫钢铁加强敢改正对各类社会公体进地影响敢互殴管理尊力抓东卷卷地里催华电保安装好稳定大选优厚之招，温暖影响，社会干扰品牌。会议古新年了，转采地理创达五年，今年视频婚姻更强，有关干扰方案。北安社交话，福建省委呼吁的呼叫气味局的国宁令，呼叫在气浪目前大，多呼叫新区、东老区调研是强调，多青衣后市关铁是全面总预的关于扩改创新意对牛论述。搞很多护卷考察时，对牛讲话精神。老师护卷省委呼叫气味总会部署，坚持创新驱动，提质正效，推动科技创新，搞产业创新，倡导运行。总方位推动高智能发电，努力多对我省现代化卷列端风云争先。省里是应用地能发电与光源驱动力。国宁令目前台立搞东老基隆总部区，查看应用地能第三端的项目卷列进展。了解送力波国互联互通遵守命上等情况希望企业提出加大道义加卡打扰国内顶尖国际一流的地内地上端领助力完善区域送力技术设施提升送力供给能力湖内应用地内等数类经验后新产业高智能发电绿化地方谁说啊谁能地内化新谁数类化管理考试化国内更创国内令目前台请以谁能车工了解企业地内窝六分混纱项目卷列进展，以及记录创新、产能利用、产品研发、企业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地内混纱能源加工业互联网能源发电能源，联合上下游企业共建平台，加强后勤记录攻关，跟现成设备研发介绍，加卡培育新制生产力。名为扩改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西南以高多镇 HDI 应届电楼兵光环物耳语高病高手通能新能源企业高端显示等两米国内令目前台降低更创了解企业产品研发工业创新企业销售跟安装西南环境保护等情况面拿企业加大研发到一里头提升产品后新竞争力提出早大早优早卷要求许地跟有关部门全力接替总备介绍、技艺介绍等产业创新发展，湖南金融业向的高端化、低内化、落来化混元迈进。中央端，国内领域。

调。胡椒鲜区多捞区洗胡椒当季南下，原根向海华电影都要现在跟银亮区米华电影都要正断结。多金口山区一望后以及地降落定位。更多力度推动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迁到云下。同调教育科技应在以体华电加卡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众多新兴产业，渐渐包括依赖产业，着力构建高水平创新体系。跟现代化产业体系。随着危机上岸，我的半夜呼吸向雨季结束。中国海运对干联合安逸预计马老松天险红烧金床，玉龙湾仔玉黑绿水贵根因烧高松冲高。设备好收下了，收了收了玉龙慢慢靠步，温热国家对你预计马老松冲情人可以哦，相框一带玉鲜嫩晕光。马康玉饱满解释，春雨鳞片生辉。玉面高能揭龙既爱断山大，尊收空收空海千快手闪顺眼。马老做了啊闹也起立。胡椒秀高松五平红，寸多马老波面。顶顶呢情人写也爱玉黑。一共顶了三眼我的半，中上顶高就扣钱了。我没讲问九九五火也顶送看火。马老松秀高松以用火车背向了东岭，偶能举了手机先断地步，偶一能多得讲啊。松东当空满面笑意，伊讲就为出海，人啊伯乐乐带鱼、马康鱼、葱鱼等接近捏军海浪，军用偶万归公军，人啊出海之声就能预料了。就不用海浪经过风景清淡之后，就可以快速将所有亲密的传达。伊回老看了看松葱公，下问火。妈妈接得出海，王爷等松关长负责应领后倾盖了。目前回归于带到老师拓王跟两户重要鱼龙，海浪以带鱼、江切、庄鱼等为主。这家里虽然更晒鱼龙黄红，海鲜品类也更丰厚，价格更加亲民。连欧是中国鱼业代价，最难品种龙永居尊胜第一，中国第二。鱼业产地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二首位，王爷等定论王仲龙解了。胡杰秀玉王丽是对海更丰厚的回归，王爷等早为联盟后生预警断定，这应断对。伊讲，咱阿已经协调正牌了，马老种下英超，优化了玉溪交易区动向，同时联合海水泼沫强化红岛松渣，确保玉龙安装送团跌草预警。那啊，过了加卡推动渔港建业区建立，将王爷渔网、王爷渔面，就不按国家地理标志精密选标采集建立。欢迎大家能多利王爷，看到看渔港的泥草，写到写，请您双眼一嗨诶。社交话是对我端通这里，请我辞职。胡椒高地欢迎登记处，全网店面感温馨。首轮首轮高举地仔旗致贴颁证活动，动波上演，将传统欢聚文化跟现代混乱星空巧妙融合。侬今日也请我辞职，特别动人。社交话，鼓楼区民营屋婚姻登记处迎来甜蜜小高峰，当你举行致贴颁证仪礼上，新英国人秋天结婚之余，多颁证人引领下，庄严送出结婚宣言，许下代彼此的重大承诺。据了英文东部选新英松动婚书改改进财创造甘月西斗以婚礼新婚爽。为清华三名海协婚书改改品牌眷恋，请我起司见识古老区中心客人亚兰春秋黄跟胡椒华人万存向办证店，南翠混为办证店首论爽，就像为新英拍卡以店密地标。请我起司动力亚列代新英中天建文拍卡六年，偶以庆祝意味，偶以顺势而潮，多颇具风味感的段建端留下独家很好记忆。段老区婚姻登记端呢，多前往慈溪东里联合婚庆庆业，设定了明月客送区、青蛙点评台以及夜婚仪式送段片花环台，为新英港人提供暖心服务。段老区婚姻登记端呢负责人丁恩武讲，拒绝对操对白。对旧甘月，但是有一年的婚礼，将的香味满地满撒，影响年轻人的运动上的。谁家话
运用欧四大新英，现段参加集体办证。

0: 雷，多班人在听，新英国人哄骗送图，班人写书后，故修改了时候，换了新版四点创业解析，又很远的材料，另材料新婚，搞干化换了天水，运用列草四道，无名换书卷业，多吉安区。婚姻登记随意，好女乱愿，尽顶尽安。请我辞师，只替班正而理，团圆浪漫四嘴。新英国人一随听言，惯了尽潮，缺钱了，三百对了，下卷了等环节，并且结下胡椒地势，负责定金美丽话，听证实减少胡椒断通婚书文化。话当天段古些地婚庆修自齐，连当本地婚庆恰确定。推草新印专书修写靓女敢一战死被荒虎傲专荒书改改敢点咪经验有机运下多勉强敢婚姻登记处只替办证活动现状婚庆前夜景问也免也为新印提供花容捏印虎傲另大前夜也为新印闪烁暖心答应现状古提供婚建检验婚育护老等一战死别命虎傲马梅区婚姻登记锻炼，提升烟盘婚姻登记高峰，一头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改免户外活动，变面精彩，正流波干化，并水流畅。因为书与女爱喜悦，最是杜鹃花的浪漫花语。同时，解密花团圆后，断桥的爱恋的美好语言。谁家话是亲我气息？多浪漫霹雳轩以三院冲，解密花以蜜蜡红珠，解冻杜鹃花，烙下以昆虫机，实现浪漫花水，细节莫断动。三院冲杜鹃狗建地面积达到三百亩，全市内环围绕杜鹃，平均超过八吨。崔员工建立一年杜鹃花机，但是杜鹃狗内因为有月干掉解密花冬龙，丁大狗能建立迅速。解密不免把你用，可以邀请我端送，以的开教国庆假期。西院冲杜鹃狗管理负责人丁焕佳理，杜鹃数年只能开冲超端三节，为了定播下夜驱马，那阿栽种了四季木解密花，我了可以开把你的解密花。西院冲杜鹃狗实现了四节无花砍，四节无金霜，花节大利鹃冲红绿叶。打以冬季保温，为了暖油卡而要更好的体验，多霹雳轩进屋以接替下，西院冲将来继续完善杜鹃狗的旅游写写观念。吉里曼杜鹃狗内我乃土楼欢笑向搬进一波道，换朝中心以匆匆道路框境也带到了提醒。海南为胡椒圈亲，一双就来给南以给你胡椒，感谢你个人的收听。胡建生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矿物高 A 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戒律金太君
2: 做哪时候的高友你不要给你吗
3: 雾美的叫马乡你不要给你吗
4: 多把马奥布面晚上的女婿，你过来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鸠，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多谢那期节目带拢咱个公告，一百五五年，英国政府购买了位于县里从南区燕奈兰老公老四海地配，作为新义两女王管制。新官多一百五九年老姓，并且嫁内到一三儿。去后又与湖州口岸贸易携手成动，花怒摸马老一段有成图片，从南对间相位微双红旗之地。其他国家也轰轰多阵的协力两女王。前来节目时间，咱阿就将节律为你介绍万国眷女博物馆不遥的故里。一百五十年，美国携两女王；一百六十年，法国携两女王；一百六十三年到一百八十年，宋杰欧荷兰。丹麦、瑞典、挪威、塞班牙、波罗亚、德国、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先后设立两女王。一九零八年到一九零三年，布欧比利时、伊奈雷、墨西哥设两女王。前后根据神女国设立神女节两女王，左右红博多县里的队伍从内南老公楼一带。虽然高国在湖州两女王的协力，高军瑞兴的设立眷女就从玉豪冲松草原出现。军区从南被魏国协力所建构，影响湖州的两水区高华基地、魏茂及红安丁丁。只要不用设立眷女而两女王、官帝、元王、女王、侯豪、俱乐部等多军国内类型，普遍采用了西面式眷女院内。西面式眷女是指 LU 西面家一清阿优，从 LU 眷女院内带到阿优，并且多因整一过两段产生变化，运归了当地文化、耶路、风俗、眷女个约定，形象可以适应东西当地调院的新意眷女类型。
3: 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湖州的俱乐部王是面世眷女，都有巨星，而且稍微有变化的巨星避免跟社里四面坡，而且端些下皮色的偶定单正，而且男人搞三人眷女体量比当地传统眷女更大，大面、裸面、三面而且四面眷偶围拢，围拢都整个框窗，不但可以避免阳光底下，故可以通风挡雨，使所有多温度的通透空间。先来故眷偶别露，偶顶偶烟囱，宽松因为拢敢别露，这个是哈多湖州，这个一个哈连，以及寒冷调色的梅雨的在西洋。崔院公只留不往眷女，采用了四面式眷女院内，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多眷女文化。红镜明书是双巴偶等豁免的差异，各些国家的眷女不高举地使，并且只要不往眷女大多数是要高举国家的眷女书写的，再要呼召当地的姜状神眷多眷女的过两段姜状个人上面按西王记录要求写姜，上面不整个主院的将呼召本土的传统眷造纪念跟高音的创意定主要以翁两多眷女端，最无意不会端些下皮色眷女的形象创造了调院，让湖州苍南成为了名号建设的万国眷女博物馆。
0: 想采集的应酬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丹，
2: 那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之音，给你精彩的。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5: 在路路轩音顶，感受青青玄境。
4: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5: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6: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园里本土艺术，感受美丽园里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迅速，明确变化，切入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请欣赏明确明文文尼尼被告布偶。

0: 后之后，大事公开揭露，后何无惧呐？
1: 谁呀？我妇女谁发火？我看你好不笑，太说出去你好笑不毛？在大年天里做哈媒，别怒了。我的年纪得谁过你？
0: 难道要嫁吗？
1: 姨母呀，你做系多发的呀？太公随我去主政，就岂不是罢了三公之心？应该欢喜才是呀！大事为可要破破，你的主场谁不会错呢？
2: 倘若红颜不由，你何时好？
3: 我与他。
0: 你就推荐这一窝物，倘若真正透露，你我就东归于贼。我小妹啊，你要三思。
4: 三思啊！
1: 师妹，我一道去，你也是我王去谁？你千万不可。

Brasil!

谁来相遇？我谁来看我？

女，我且卖红绿。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顺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人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闲置家具填满。
1: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0: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2: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美

0: 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

0: 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1: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互律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掉，寸草歇间渐渐。
1: 十步明确带血，正点离荒红彩。
0: 左海缺烟，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烟。多几个时间的里，为大人播送的是周末明确化油草。第内部由胡卷生新业明确演演播。
3: 哎呀，李姑吧，李姑、啊！
4: 哎呀，哎呀，哎呀，我们的歪的歪的歪的歪的。

你看错了。

0: 水千万心都不抬，家跳不可会用啊！
1: 这，
0: 我看昨晚嘛，米诺，给古力大带你错了，哎呀，古力大带怪错了吧？
1: 哎呀，既是米诺已经死掉，怎能再等我追凶寂寞哦？
0: 再快乐再幸福嘞。

0: 爷，我也可对爹老爷
1: 个。哎呀，爹老爷那挺多呢，你就对爹老爷个。
0: 啊，俺家人，
1: 爹哦。

0: 啊你啊！
1: 啊，管你又搞了哇！
2: 哦，大鱼大鱼！
0: 陈先生落桥。
3: 你谁落去了？
0: 哎，说嘛，那年快迎啊，不敬而有点艰难啊。

0: 自死抽跳自己家
1: 死呀、啊、死呀、啊、
0: 农家一去有用可心通家之好啊
2: 就都来抽到最后那一行而已天山天山哎呀你容易都来冲到西龙阿姨呀
3: 祖啊你梦一家吧
2: 哎呀哎呀你都来冲到西龙阿姨呀
0: 哎呀你说啊你说你说
4: 我跟没有吧哎呀
1: 哎呀几个呀给你喝牛鞭了咯，原来有，
4: 好啦，啊，祝你来个好运，好运顺利。

0: 我打我，我
1: 回
0: 好，回好，
1: 好。

0: 친다.
1: 뛰는 신을 친다. 뛰는 신을 친다.
0: 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水都已经，你就是装丢，还怕是要压力不老啊？
1: 哎呀，我为难你了。

我错就错，我龙家也错。

心跳，为你做母又做妈，宁愿打我骂我也心痒，你论朋友谁不睬我呀？

们不来因为安排，结果明天改变了，因为改良。

0: 我打得你乌身啊！我连我你一丢乌身！
1: 哎呀，高大怪物，竟然还爬坡死了！
0: 哎呀，
1: 哎呀！哎，兄弟，水道已经没得来，是哪样？搞得空洞，让他一穷又白，莫打，千打万打。来，你讲，你讲，
0: 来一股嘛，
1: 来一股呐，
0: 来么股嘛，
1: 一顿来。

对公啊，今天葡萄酒里

0: 必得要为你通通担当。
1: 啊，好，我哩
0: 啊，
1: 落去车里打听第二路停大如何啊？
0: 兵太爷，小弟见家庭千余楼，望家多口，各家从应使是来不明。别个的哥，你家的应使是大人的伯，是农民哦，老好叫的女，是老好意
1: 的。买呢？给咱搞的工作呀？哈？
0: 兵太爷。小老已经尽心的了啊！
1: 哎呀，你看看，吃了，吃了，吃了，我看看哈，啊，我是搞你莫娘的呀，一直都听人错的，哦，我人多你老公乖，哎，白吧哈，
0: 啊，莫啊，
1: 哈哈，
0: 莫，莫，莫莫，莫，
1: 莫就好。我就好，老因为东关到令啊，在边关遇到一摆心硬如泥，心事哩回就难咯。
0: 老爷欢喜，老爷欢喜。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就掉春草歇干净净，
1: 十步明确带血，再一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需要请给你收听明确化球草，由傅元生饰演明确盐演播。
3: 兵来也，王家兵来要反贼，统统断道。
4: 啊，好，我哩
3: 啊。
4: 老爷车队大厅的大雨咯，停大雨好啊！
3: 兵太爷，小弟见家庭亲友流，王家各口各家从应世烧来不灭，别家的苦，你家的应世谢大人念佛，是农民咯，老好叫子女，是老好意
4: 啊！买呢？叫咱搞你公主呀？哈？
3: 兵太爷。小老已经精神个了啊！
4: 哎呀，你看看，吃了，吃了，吃了，我看看哈，啊，我是搞你莫娘的呀，一直都听人错的，哦，我人多面老东关，哎，拜拜哈，
3: 啊，莫啊，
4: 哈，
3: 莫，哎，莫，莫莫，
4: 莫，莫就好。我就好，老爷为东关多练啊，在江关遇到一摆心硬如泥，心事的灰就烂咯。
3: 老爷放心，老爷放心。

0: 举行个口戏挂舞后这挂嘎嘎
1: 莫挂嘎
0: 莫挂嘎
1: 莫挂嘎就好
0: 来呀
2: 来
0: 行动
3: 哎呀，这能搞的行动啊？
0: 这能
3: 搞的行动啊？你莫看见我家那民族背后嘛？
0: 老爷，数多子一号阿母，打算的出去叫他们回去，该你就在你呀，
3: 你呀，你呀会呀好吗？会就搞一点的，老爷为所谓一些酒啊，所谓一些硬，所谓一些笨话。要多赚了欧亚几千
0: 万。啊，细细细，我唔知边个要为你签多香啊！

0: 几斤，老爷命长。
1: 金丹珠杯做多久啊？
0: 向老爷扎命敬送，君宴酒长。
1: 哎，不能够，老爷为命茶就好，公正的命，断案于心，有条该的。
0: 老爷，好生细查我们，细查几趟，且不说，送不到一个人不中，好不累。
2: 你来了呢？
1: 你是不够已经也再一个人已经都熬过来了。
0: 是的。
2: 你做死了来更加老太太回来了。
3: 哎，我命是你论坛的案子，不跟我邀功坛。哎，你何人啊？阿九弟，哎，你何人啊？阿九弟，
0: 胡说！我有皇军卫兵，我存在谁你落不在胡英。
2: 哎，依旧的胡英。依旧的米诺。
3: 你不要来呀，你不要来呀，
0: 我来呀，来呀，来呀，
1: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0: 天地为主呀！
1: 好，
0: 如为女帝，如为太公，不为东朝呀！所以我过大家能咯，大家能渡过磨难咯，会就你遇难个啦哇！要杯敬水，难免美酒啊，扛花哦嘛。
2: 是我爱打，哎呀，老爷，请你告诉林大王吧。

Yeah.

0: 婆男女对叫师兄所要学艺啊！
1: 死呀死呀，哥笑得去，难道光顾四十年？你赶快上下界，就会动大冤。
2: 这些事内，只欲听教多些事去啊！
0: 我世太君朱涛，可是假
2: 的。
0: 天啊！天啊！天啊！

0: 考虑了一下，
1: 有大便大，有啥便啥，宁靠啥不靠
0: 哎呦，好厉害呀！

0: 只要是谁连衣，还是血气飞，为因处事难大糊涂啊！
1: 这样处理，何所必得啊？
0: 哎呀，你这件大案啊，是五颗我们听我乱眼读意思的哈，
1: 不正处理，死亡罢休。
0: 来啊！喂，阿哈去打，
1: 啊，你
0: 打，
1: 又好我话你，
0: 打起成后手，
2: 哎呀，女，啊，你就在，就在先来一条呀，女，
0: 咩来呀？咩来偷头嘅惊咯？做咩叫你讲你拍电视

0: 我看到老虎在老地方那老虎虎虎虎就在他虎大虎虎明明
1: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啦。
1: 鱼蛋系好个配搭吓。鱼日轮牙尖尖死叫多胖多烂粗面会跳多偷皮尿先乱怪个丢啊吓。
0: 来啦，
1: 你会话假脸错？

0: 为这个药你先注意了好不好？来呀，
1: 来
0: 太阳东东刚好暗了哦。

的朋友，以上听到的是明确坏忧愁。今天这个时间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欢迎明天的两月时间给你收听，我们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1: 精彩别我，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呢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日为大家播送的是别我喜女团第一部，由闹耳微播讲。

要见个奴，现在他也工作卖的，宋南跟的我大天啊，你们人群都多徘徊，你就跟到当卷。

里的那红啊月咯，黄姑娘的有甜蜜就来，亲爱不生疏乱咯。

幽怨四方界，大艰难，守在神州归元内，该有咋代哪段呢？丢草丁干。

请你家人家人的问题你也都爱用高士兵员的问题你家人家人现在你可以去外国佬偷了开外国可给人水完的水球啊求你搬进我跟你在我给我困给你个老大给人有水完就的管物事的呀多靠苦安顾在我比亚美男外的儿女啊啊我应该我爱猫呀现在几条东西没讲多没了用给人水银时的水王啊一来一管我毛呢困给你条老母水王要水银可让俺那水我进屋时的你认识华中尊老那水头脑里换华三五换作家可水王要水银呢爸人跟你爸爸的话呀我看你的技术你看我的技术说你快怕感冒现在你没玩意说啥闹说家苦啊门户都怕地道理你也去不问啊懂得我说要懂啊我不如好的做你有懂得谁谁令我心高高我历代无比心神将应求啊不满就为归谁里做了一分钟能够三个回来问啊帮着地问就里吐啊你出门了套定被人连卡打被人来搞骗骗地方五个人几个八个人都个是你一个人穿个八年个人都女孩子们会把我要轻修算当地们早搞东西又靠我用光带了没人见搞得每栋大厂的人是因为有协力水王的民情好的安住人保险出门了好人已经用多数人都得可能做病的中央在病安出门了为了给安住人历来送些注意这来好的水王了啊是这样哇现在看了呀东大卷到虚修给我一起啊出门了但怪头天修来引起的西贡太多啊得度和你啊五万种啊来我都没允许五老皇宫探塞海面我都没答应那说不明做给谁白的都没见到的我妈亲公那个都要听就爱听我可同样的就说十二名啊都问我叫东大另外的就这同啊的让阿里出门了套定被人连卡打被人来因为修来个一种啊能改开偶像啊哈谁都一关乱搞啊外国经算多之外来口一能走那阿国爱家来你不能丢定情啊自己有安住个一改开就来新的也英雄几多啊偶然插头端端啊向你心里难保再过来另一者痛苦因修来两代火不应该呀大龙无人口人心难去喊另一人就没有了的看到有同人单子修嗯爱家的爸爸爸爱那个送了对啊几个车上本年都喊了啊别光阴把娘生的到我要本年进过呀都喊谁谁了太高兴又爱骂了啊嘎嘎拉爱好修火拉爱卡带开爱骂的白色了找了爱对人的好累了啊会中完多人不来不能念钱都啊都一万块多贵了呢哎带开块多的谁贵了啊所以就来了呢我你找到了我都那谁了回来来东归路欠来呀走来你有见到你就厉害

没啊，我没人动听的事，听你听你就你注意了哇！哎呀，丢我给你，一光啊滚远，灰烬玉土没听见都动员没办法，烂通了我豁达的地方，运气通心对哦，靠丢靠丢，新的书我老弟为只要听人读去落阵，单帅说了的定，恰因包容高决定，带动大方干老的定。一刀什么啊！你人将将衰，坐地虎中打，谁是令为新歌高乐，灭毛之令背插单刀，攻心尊强中路。卡关大的为慢时就三轮五轮北轮四轮接六个六个，基本驾照的嘛搞掉，说那铁路轮就安装的，得搞起来呢，都没有救水，上车的。你很重视，每次都住了，没说漏水，很好。活着点啊，打车就过了，东大偷了东去了。哈，上车的，今天说车拍慢点啊，哎，靠混乱多大一点。中啊，我你来搬车救水轮，竟然说车还是不会连轮。哎呀，都没有我这么天的那种光阴半年，没人你写个金那饼糕，火加说不完，煎加说不完，就哈进去里面不来老说，完全不够啊！不用我乱出门来嘛，等佮做好来了。哎呀，三千一半啊！等住啊，看你苦苦又叫经纬就够，不嘛要好来也都来啊！那当我乱看你半夜，铁架来煎叫你嘛不来打工，英雄被人。是中皇啊，咩你这个都用起啊？我论多多天台个死仔做咩哩啊？哎呀，三车你一下晃动个中光跟吹将拆，拆不了我个，去摔到有命脉，嗯，丢眼都给他看嘞！哎呀，东大，新的孙太就不怕给他喂，大看都要讨论的可能，这里东大你莫拍瓜。但没来在于这样的感觉英语共同的当然在于能跟我挂进鼓励而且前谈夫人可以把心的说暗物天地的写到一句胡罗那搞给到现代不养物论当多给我生哦对哦当落寞都没有爱人漫步公里其他动球修拉轻木速度的运物可以没人爱逛过一切多地卷到他的温度还混修性好哎呀现在不可啊因为哥只是老的人鬼都明片面干不应该呀出门人嘛老人生活的没人说啊女性一生这把去被人家没留的呀卡被人不已经搞没了我们去扫到原来的耳膜呢电脑关系是没人实在不可啊提问给你跟外家都有螺丝顶啊应该无比啊好了都要当中啊拽过给我送去修来帮你听东大老母啊会好的也都有谈钱搞个妹妹外国给我爹多给我到我们都出门了要再过到我们钱我老婆困一天高哥林东大人们上车装哎车到呢会还得也得有天天但高哥没买过的酒问他呀英雄的英雄没啊高哥没办的对啊做爱办办的女车太生说这样好的温我东西吧外国就说爹今天求你办出牛哎是安装的都可以到啊东院担保完住担保完住门台呀门台呀门台呼人说收一收一多靠客家但做量安装啊前一三年台呼人呼了那高哥妹说一说的偏在起的没几乎开个原始那时候开汉气东大冰箱和摩安人过的技术现在给他抗议他来动车了而民偏在起来来考，现在说最在混到，老百姓说那种太欠会开的不明，最那等于亲家不白地面那是啥哇？又说完了老高空的名人，给那个大人等，亲家，

哎呀，杜妈哟，我大爷嘛，叫谁啊？叫罗，神牛神师教团哪样？神牛就是神牛 boy 哦，全部那也是北京的，哪里公主王啊 boy 哦？只用说一句话，人家爱恐怖个，哎，做梦的我的用我，哪个能准备花的我的咯？哪个梦用我军啊？到明王也来梦用我军啊？被哪也没样的。就你看见我爹送我女被美千秋心一进人家欢天喜地闭眼宽大高处楼生锈跌倒个人啊又来跳宝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主要神武论的就是为黑神而过的，神师教人哪样啊？同打作论义都没两只话多，什么样啊？背毛过来喊神哦，起码人你顶个得令我中国人，丢我人准备的电脑，华山有条砖坑哦，卡不烂，雷搞不打作用，这里我看的路旁边多干白烂多出啥，哎，明师傅。看你这样的要三千四的干的太容易讨论动土生了我不来欢迎你奔波我心情水的归天大高跟花说花给定攀多高困人心思太多困卡不烂你超困你有干的说吧顶别干的跟千年路莫来小不有的无塞小说到韩滚行行好了，温金先杀工，公务大人，段阿老师也段位段家一波的仔，是吧？家里兄弟别个，另外另乱另对另动，不多不见数量不离动，个人怕不管你公务公会官，但系万道法官，对我每朝也问心一欢，谁想你跟我拉了一段，起想个一起想一边成就，按古代情况，家里就上对比。碰巧的哈说的动弹的天人跟你好的走的有心灵一些人都把心灵有修路来博满转啊走得红人感应下了走派为心女学你虚修给了木无话的来百姓啊你妈尊敬好改傲军心切实完不来到这个本修就留了面试如果本想不上本修就你吃开就你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恩明师傅，你有多大本领？胆敢在半波我面前浑水，半波我不杀你，死也不为你穿高跟多好咯！困人干笨啊！关键是杀个普通听说的我断回我讲你，但得顺手下，不但铁棍你找门户啊，起码单刀惯的温吹困人，见了好多做了有了跟了夹了过了跌了东了南了西了跑了家里跑的后边卡的边的空的，困人别动温金是啥工？前头又卡左头又把更加过的多来工去的搞天的人，你还笑红丝拉拉阴阴不见多滚滚阴难一个给我的脸都来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该死个也没见说呀，哥老哥哥没认着怕，要靠几百年，要靠几百年，哥你那怕点能干过的，公老婆一点你那人家东罗西跑罗到，免得因那用过骂我哪里去了看，奥利公今天二妹今年单都念多呀，刚刚早里有东大说呀，包的亏卡乌，东大那怕在我那阿去难过个来救救了，奥利公你要修理吧，中王。多说我水王啊，你哪你去看我的本子了呀？屋里呀，打去看我到底去到东东哪里？哎，今次啊，不是我二妹呀嘛，都要来喝啥的呀？得搞三十个客，东家老母啊，困人干杯，红旗心为家，心杀公为老东家正好，滚滚神仙都那天来。这里有没酒呀？我心里算奇怪，现在家里表演一只亮，在那个下干头转身起床去，困个连起满盘木鱼。

白动王金是啥公金王高龄公主的门户出了动打几年就个不能还宫新建机关就点了没上会得人为钱钱嘛样头能咋工呢钱呢而民间奔波有空再来了生命无限三十六年早为顺才一个人虚言说多卡佛烂泪愁困也早哥啦哥哥们来搞而没人起来女啊给南国哥来丢给我搞我宣亲动大一招你可能没说我说完呢哎等你拿回到我大爷本小虎仔哎呀你们起来女啊我老幼主还经过跟你行啊不但那么有数也有别玩担保你收了位啊没几好了天几遍动大来搞二名将呀本部有百里之秋好难修啊怎么上前前立住啊与本部有为敌的竟好不杀前谁也不罢休阿爷等他本等本什么顺对你天里家外个等跟我都要做到但那么对你都要厚望无功你找不来卡佛兰对现在董大在我这边去虽然切个人类老板我没压力董大老昏倒霉的困人紧紧对干我们现在算单的就往几万十倍个走碰的单到往几万十倍个走困人为了人类听出来经过没来出来就低兴都那间丘陵山了弯了弯了弯了弯了弯了弯了董大一到我来上卡小山溜冰糕东坡有因何决定结婚啊搞危险的马上孙三宝再有被多人抢的罗山主间就溜冰好两双啊宝那时候开为命为亲大时的溜冰又再有修罗宝物的等他搬到你看空人搞来愿天对酒花二名修补既然在地温就来你买高中时期的满年既然就连啊奥连做给哈佛良杀化作有六兵包连为命为亲吹马匹罗高困人看到没户卡我丁啊哎呀除了半名通山崎岖无比和你将荒客主家的六嘴头头这里的地形不来本事谁闹动大作用才将其难以对下马林归马行动其他被瓜中心术干一个浪为何行新登云贵神大名的千道技术其难以令马欢度而明天家地问好几万十倍口谁来你回口了你打他去的就得暗中级别的恰切狼戏孤家生无要来无命无亲刚都没有被白之高女人虎体你被得人干你之外对干走你有诸道六文神鬼天马道说苍花开始的困人百里还没干白忙干我七百让你立马还到二名小伯你到了新的原因困人被盗的我妈妈面了因为亲我新的就用敌人那保的敌人新的孙多一名的没一名一的拆他我的亲王官兵难难论的亲王老的呀往往哪有抓拆他亲王看见官兵哄上拆他看见老的呀离地贵个人会制造我那在努力跑那天公寓刚在在唐玉金那头是虎皮在鼓了来在东路哎呀冬季啊我虎须还该拿应生何才不顺风问你问改你无开不应来好问改无事

却话军刀一动我回，万载哟将谁来定啊？阿奶的独生儿，刚应家将对位，关中狠狠的万岁，为今有的丢阿公，天啊冤命！本是命爱的我爱，西宫太后就领我，准保不兵多过寒水，何高公武何行英雄，三难无偶无虎须害，多在波干高山啊，公武朋友跌进幽暗，后来顺带出门来，离开边乱顺在半夜。家境皇公武都为多，谁管安东真够大，没人吵我，我忙啊马事啊。两公现在遇了本土，公能也开得千金，谁没行拆没山，做了你谋生有空啊，像你东温心有地，经过山下修营的叔叔哥为东大有力，都用起啊干奋斗，对我究竟的没来，其他东秋偷懒不语，因我看为像你怕白东大就你做，都要取得爱在哟，没来在哟，忠心与好啊，平心用火本受毒害，该温世界高本监督，家中起挂欠问答，无名修造没老你英雄啊，千军万马俺不怕，广告对我出门来，不服标 ABA。当大独到近代国民，本朝一来月中万路，没来在哟，谁票将领啊？哦，俺们是丢我眼啊！西宫太保哪里很讲理呀？哪里贡献来请我？居心都南北大呢，孤干你就爱得罪多么哟？搞起来丢我就来牛了我脑。东大公的北霸之交等于后青色后部，故宫先后官民正大单调单 A B A 路，地理书地信不敌鬼不搞东大，天地也下不良杀多情的，为民为亲左右夹鼓溜冰头梁，书面保卫等于哪个里个娱乐病的，困人摆起了本卷头漫步宫，宫里一手家冷杀。哈索连家中起挂无名修造，领带本修北东温金新三公顺好欢喜，都那天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哪里很不耐，一股难的需求啊，都那犯人怕的有多，而今为民为亲难的就应该了，再加了溜冰头的人，今后鬼识下敢头尊师的论别墅嘛。新的宋英强多有名誉，一来顿出干净，本少见面个中华人偏莫代价。三十六计早为顺才，二个连准备早出了。哎呀，你不明荒客主盖个莫的卡，是闽三娘崎岖无比，古来希望多。以为啊，已经体会正在危机之际。想起来无论先水东军其他跑来摸你的老来保兵个来用顺路你兵天的不能啊送家相应出来哎呀就开了现在要得别人没遇过的也无搞更为难还呀忽略没就讲了啊所谓对那个接老奴个，所谓留那个花的奴奴，头面面都上起来，心安无毛，难免有点独立毛。不能领多嘴的，又阿的很多人老的爷爷能个顾有看的机会。这个时代写了那，我那讲了三大面翁最著名，写个三的就让俺当啊，最麻烦。

0: Mole moya mori moi mole moro ai mora mo mo mo kian tanin tu ai ju yu da wo ju ba ga yu dan sun yi wo ne zo sai yang la hu zai de dan yi so bua ni qin sei lu li ga so bua ju yu lin xia lun bie ki li di yu zai bu dong bei neng jian na a zai ba long ji de dan ong de bie ga a zai li xian qin bei ba so yi tian lu ji wu ni na xi yu long go yu dan gu ya ni ge mo jia shui luo bie nan dan a ba li chuan nan dan a xi yi li sai qi yu dan gu ba yin bu yi ge mo jia shui luo wo liang guo shang de a bi yi wong ga me gu na wang a ma mo ge lin ju man de ya wan lang lang wang xi gu na ra ga gu na yi duo de kan ya o san cai xi de li lo qi na ho liang a ya le yong gu lin tang la li gong wu shou yu mo le ju me bei zai ai zai xia duo ai kan de mun gou公话起初被哪里扣了沙包，新的扣卡，生于烈火，干我那手中的老锤都干巴了。回去忙人家老板一两个叫谁呀？我说有人早几年让我写过的，所以还是漏几个。上不问是享受，写几码老多我阿婆，要是搞丢老了来修改阿婆的。没有做我的本事教会不落来就用怕么做了年了也真修理我当初老板看你过的一个去需要贸易的采样一里屋子好些个买阿摩的不落说空干板个老板教的两个屋台阿蒙阿呀老大真要不买就打哪个我需要当买阿一来的来公园对好啊没得怎么的老板蒙的对好是哪种女的一望啊，哎，一望开路，一望，一望你真给我个，老赖跟你搞要收来哦，这么的，老板也一样跟收路，有多少人收女的，有人多少人扣女的，只要扣没一百主听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贼天啊水
2: 精彩比我就多左海居落
0: 老板也一样跟收入有多少人少女有人多少人扣女你只要扣没一百主听主席咬你大家今晚有注意到马多的你今晚就的有早有些个没有没的干不完个没意老孟啊说人有想把军大脑宽的宽就问是啊亲爱的人家一里不能被花有当学人没人家谁没人鬼了哎嗯嗯哎那个被扣啊好你搞我多爱亲戚那个没的个好你讲也得破啊实在还是没用啊都冻在瓜又就能冻在瓜都死得很辣死得骨头冷天不冷个实在没的当我这个女爱我的人啊老来妈没用干我这边包冻体的所以偏偏偏错去我不多哎呀我没给的中国错一道我写跟讲好来讲好来一里中国嘛只要我教我生你的个希望希望来流失变你做诶，让你破水没办法个，血没我暗暗的多嘛，以前我当个票啊布罗古只马子啊嘞，我所用短棍，就用酒罗挨拿多少提价就冇呀，会死呢那个好生我冇爱呀，爱受鬼哩个，提了也冇搞事，炸了有事也冇人要，有事也冇哩。一股嘞就少了眼拉住我，各种人都拿来那假讲句都有。天才没干，一种多一多干的就一不见干，一种干干的了，种起了你种练的动物，练的动物就一毛马，有招有些毛呀毛的，种当不落空单准哦，种新的说老来有看见，种可惜去，种又关来没人给我看车辆去不拍去。但我说没了我一看不打就两亿的时候就更不打因老都没得就哪里的去故意赔掉的可黑爹的亲男人爸爸说不落都可

No, ay, me va, ni da, yo lo soy, te nen cotoy. Y tú de la tanga ni de caminina. Que mi nen soy, me ne tira su. Tango que suan gay. Suena toro. El lenin la rai, un goma. Puro la la wey suena toto. Penny mo gay gay, langa, o canso. Longi que, oh, o canso, monso ni, suena la yen gonga. Penny pinu la. Tango me dio curma de simia. Laura, I call on you and hear a good song. I lose one that someone called Kang here or Dodge and Noga. Laura, I'm not in Hangu or Donis one, Kabet Tower. Jiria Kamianina, baby, bring you more gay. La Lu Ugam, Oga, Oga, Oga, Ujin Hindu, Ujin Hindu, Kamianina, New San and Amianin. Langa me and me home, you won't be. Jolly and Ozima, young soon.是中文啊，被那明白普遍经验，女家们乌眼爱情，顾家人的家们实在好两万个顾二元的，那你只要阿来，和你哪弄到的？哎，莫说啊，他们那买呀，说那早点面工啊，看俺的胡说爱好嘛，靠早些那种，阿来和你莫说的，朋友女家没酒忙啊，点眼了哇，好的气熏啊。当我天个要去老来店里呀，气熏啊！气熏啊！你说那莫法那搞个莫搞多弄外面呢？一莫搞那黑暗老做生意钱嘛？看面搞弄得用力气女啊！西边个啦，应该是中央开的啦，做的工女好啊！好猛啊！好猛啊！我靠，咱先拿走，朋友努力超级啊，可没有靠来靠啊！看啊，冬天啊，看电脑了不？我家你可跟谁人能包一口？今年个呢？三条命苦人家阴晴西贡台哦，困高天啊，任何寒天啊能行？家人监督困垮个必得人带一通天啊，跟你到过那边啊，你王爷也得国公啊，看明你那个王爷国公比我中原每一位好多啊，都还是好呀啦。家人靠点来咯，家人现在六老公务啊，高本级有多弄家地方。三十了有来的三代我炸米蛋红安今天爱看当代看面的难考爹烂弄些把人家当晚些讨一面新的来说就来你的一面进啊我看见了就是来见到去那的朋友现在三丢的哎让他三零被他为那头女看你一点坏烂的朋友现在今天爱的那阿哩本地人死拢个爱内汤女，连门四姑爷对内咬你有个爱咬到，可是有啦，舌头硬好哩没有，教几万岁是被佢对面开的，有啦有来的家子男人舌没去，都追得可紧，哎，晒你过度的有啦，过度的疼，咬你赶紧赶紧疼的不难难被女女开的可卡，有啦门头门死门女。有希望搞几万个天给人喊三连天，看一拉人抱着跑，带动水一鸣千里，吹我一梦无比的挂嘴烂地。现在说老来头一鸣，套住头问我说没搞住还要一鸣，搞得就你这里说不安吉拉跑了一梦，你老来暴病，故意阿来吓我。溜冰头的你家公满座下，当我卡夫兰雷提罗尼亚。现在说可能牛国没下水，记得可以把所说到你的老来几万亩那去好多咯，还有老乡聚了，没就来了我看开明少送了伊，然后八点多要接一股他，现在说最忙还一个点冲高高腾哎嘛，那么牛跑出来晒你的哎，不啦，连滚带动去别个。刘冰涛两看的，哎呀，做的又怪又干不了。当我再送了又卡烂虫，一里头绵绵，阿来都有。顾家想了莫精心，又追来说你也烂的莫落路的。卡我破胸晒你的，下路一裂，咬你心亏了。新的孙中王骨头啊，哈不两口吧？一年多贪人我，刘冰头两骗我，掏个半多，不到个多字啊都裂开。

俺们现在说你讨价输哦，我明在有干杯，我们去孙姑溜冰桃园搬来我溜溜不带，麦都说唱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搞到我们人站住咯，稳定稳，太阳阿顶很多噶。当我所有有关的细胞我就听阿达多噶就有咧，哎，因为我多少咩东西被家里人都不拖了嘛，手本身多半半。当我所有有收入的卡的多，当我所有有存款面难逃不到啊，逃怕莫死你了嘛。我先看一个时间啊，刀马桃花开始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我哈说了你找不来卡夫兰，高票举起送了又又凹了，完了！一阵马不着的经济人，怕莫多半马过来不着，包卡夫兰，老多，干了了嘛，连锁工要。这里有种大看秀爱秀单多半多人卡啦哩哩哩哩哩哩哩走，可能下数量你找不到，酸甜嘟嘟的领袖带落害怕你追进去，你找我哪里卡夫兰？高票，举起稳定性沙弓，稳吹奥罗，我倒要。溜冰头连别动住个可能吞索去，现在说做吹风声。海门就为欧美英伦大桥，这里朋友是哪个救命欧美多过个汉的啊？哎，个点最高个人包工作哎，这位英雄，虽然不海遇到啊，而且家中奇怪，没人会看开。海门英雄不便算走，才能脱险。时间心理念之大，谁跌再早，一路利益修修大赢嘞，熬你天冷。哎，美女就够你拿外账没被听过吧？外人讲话进出路拉三腿啦，男不女流浪外地的中央代理人啊，他老了呢，跟你账没有嘢，朋友混乱冇得住，外个住冇完，再要摆四个嘢了啊，爱偷食也摆到啊，过军呐，乱呐，过以为也摆到啊，过我家门的也摆到啊，哎，美朋友啊，叫你外面人你就喊你啊，哪个你心里上的？小啦，真是上帝哇！哎呀，去老啦，还拖落啦，困眼镜啊！因为家里丢定钱王的朋友，你拖我早点拿到牙医院，你是哪几两个人？谁呀？哎呀，流浪早困眼老我，现在做空几的朋友讲话，我没问题了算。朋友，你拖我早点拿到牙医院，而没几两个人上帝面困眼引起的施工台哦。谁呀？好多马拉嘛，哎，没朋友啊！我所有人答应你都答应，见面个人都一定。朋友找你哪个嘛？哎，我去吧，杨文女。哎，你口头那看啊，口头那看啊，苦气混都天上哦！朋友，你抽血了你，抽血了你。看命你哪个我讲又莫马可跟又好吹，免拿你王爷也得过宫。我一个梦的，我也故宫比我中啊，没有爱好的话，一共好一啦。你家能靠得住的河南，我没落来。头脑看啊，头脑看啊，来武功啊！河南河南的古文白呀、啊，看俺是哪一家啊？来，孟敖那就能够气我。啊，讲气我，我家来算的，二妹包容算家啊，来没气啊气大了。哎呀，讲还二有伢呢，朋友你身边民宿的。我上大庙，我不好来居民了吧？点了那路，谁个有山呢？就让俺当啊哟！你出来过哦，闲了那路，我出来那路堆呀了，追莫娃莫奶莫呀莫哩莫伊莫哩莫来莫啦莫莫莫跟当领队，这里多歪门哩！苦嘞，哎呦，俺又摆在那心底口卡，我唔见我马狂很可爱，当然啦，做还没等胖哦。我古时也多哟，在温窝的，你做还多少？老女带着我考温了哦，好，跟我来。当我送了要考那边，困人看了你个答应啊，最重要，老你啊哪样会算亏了方便啊？讲你带了老女算亏了，中华古腿，嗨，没来没来没来没来，哎，没你腿你不忘啊？我比你多哪来那家境个都有，因为谁有来老主也家境应对面哪哪没，再要多考去。都有想会保住先了，花里面了，因为还没来，没来，没来靠我啊！说跌倒蹲啊，肚里蹲大，肚里细里不要蹲。

大学的他很想去博了生，哎呀，他怕把老尊讲起去，讲是那么的混乱了你。回答尊老，怎么我一来了呀？这，给我们家新的米罗烂山头那样啊，只用多水。当我们在听嘴的说你，一说新独立意愿，大人老都要弄你个梦哦，所以你别话来不帮你，家孙家期待得起不？真的你都没用这样多，你老心都弄得了过的亏了。哎呀，你看啊，靠你哦！这边溜冰头梁裂开，就那年裂开溜冰头梁，暗暗修理的台湾溪流，就说不我们台湾领袖孙山啊，说不我们本大观察的会动啊不？这边那年搞我哦，吓人的顶！哎，给明大回来，欢喜人下万安新村，对啊，修了回来的，还有现在中央水沟之后。冷啥开的哇？居然都玩起，球里都要起了没？都要起了，虽然切个东大西了，阿爷先打接我中哦。当困的一种经过水里中啊，你往干都要攻了啦，天红都天闪哦，对哦。几万是不是新鲜危险？到到盖里哇，来来就会当一拿大几哇，下年没也没。既然没有当哦，历代无比他的温度还更大哦。当然啦，这位就来吃，都要吃因。我们吃得起哇，阿大几了哇，没啥一命啊。狗这谁做十来年，多罗就还来温哦。英哥，你没三十了，没有跟你这谁面用阿铁拳帮忙的，那阿就对你吓你。你阿跟二妹是来跟你好吃哇，都行啊。你看我今天做一做么？你老古里都难得的亏了，困人个烂人，当你拿一来换几个嘛，熬起走路，困人二有眼睛，看见人就我马框很可爱，就一眼熬起啊激动，突心的成运到古人当你拿，另外像你背老孙红进店一下，三生又害，人工无护树还该谁去拿？另外好喜欢偷问给你古人。你就爱读书，那个可没三生和我选择心意，就那帮温我长得给你。熬你天的进屋里，趴在布罗坑压到乱，另外可没包的火锅，哎，东西拿都没啊，买的你拿都没没。搞温我吹拿都白三年没了，对我爱莫当人啊，我没选我嘛，就买对乱，拿买来找你拿。困人孙再机会那个咩啊？见我见人靠开门哦。说论潮流上那位土包手，几朝为兄弟守土历史，单手的炼我历史，家里要钱来是背后，给我人的山当我失败，但多有你要上你，钱高上你阿弥勒冬天历史。这样的生死军动东华南更富贵关东着马东铁好东雄活东东不美富有三星龙哎天土地灭你也给我们铁三年命令冬天历史令我心三观观心命登山结拜的人都从汉北利用我本案一举地投稳了关东牺牲军动火候中东往来扣谁心气保本守西屋忠心之地在那年当中一个女都没有几个人所以你也来的这个有天来不拉肚的之命啊好在这魔掌哦这人怎么搞这里魔力都要把你吓你的孙亲当红黄衣嘿，我得你杀出红山人得你好给。这三年问我不会给你，是奖励。后年呢要个好的修头，要个好的水头。一三年讲我，千百名敌我人二名，当红五名进我老关东。一个呢因为出手做官算丢户，就是跟那个现在用我讲的修段九段一头。一家里要三年多的神杯，因为三年神杯的时间整个断除，就奖励过后年能够好的杯给你。只能看门啊来个，所以家里要神买山，所以家里要勤王，所以买油。搞三年得些钱的一把，我谁老人工啊？
这个车也没啥。

咱这里也有看门啊，来个高阶啊，主角公鸡啊，你啊，将恁就接喽。高阶呢，第四今天谁能啊，对我隶属个人，五大就乱动正杭州，这车又是后酒里的，车始终车又混啊，这场是混啊。这恩儿们对我人家来了不可能啊，将恁谁能啊，对我隶属本送开机太有对我人。即个我名单，我自动下问啊，乃在我眼层层个高质量的事情里，女人我当我担任，那你混啊，所以容易。但进动出来更加前一三年出来路呀，都要三年他要准备学单，三轮拖搞本来门口当我生意，等下学单，本来我走路出来只三里门，赶紧超车来啊，各位爷爷。既然电脑进出海，只能落后了先嘞。公务员呢？谁拿公务员呢？你先来背住呢，背住都背定啊！你家里三零公务员啊，西边啊，老大的血单啊，啊，俺路的血单是讲你家门啊，公家门开的呀，破烟把的金叶啊，中华武林俺来抢。人家女子的一年在那屋里啊，中环开晒是那个花啦的，冇人老说话吹哪多呢？晓得？不能我忙的人吹哪个多呢？三年太的，亏了不安开手的，可人家来吹哪都配你的酒也是，人说开卷酒也变，三人尽坏损切个也可以损的，女跟外是为开坏通，耍蠢咩个烂妹。是为刘冰涛的人是为了董大师的温光和董阿婆，董家出了车钱没也没也的，我所以一门面就是董明，连婚失败，癌症出家，这个怎么来？关西喇嘛僧多心怀着急，被断一个是孙师刘罗皮奥通口接管阿令赵青路，莫刘冰外哥就能死化，是点能求的？刘冰个公是今年的西贡太保点能求的？将来现在哪里？我听讲对温我湖个人说的，都没听了谎言。俺为刘冰考七年级啊，搞林建修宣点着，土官的那爬山啊，嘣嘣嘣，贴个一个啊，办的是好新闻，让这刘丽转着个人，一个都把心愿命运勾兑。好运不走，拉搞不跟，都算平安过的事。少买搞被二门市民损害损失，尊敬好兄妹不能再见，小妹谢他一个不留。这困难不能丢定情，黄姑干决定分手，小妹不丢小英大哥不留，谢不罢休。这个女孩心眼很傻，算了，家里路没搞，又叫光武把兵不留。大的金牛超杂运作，背叉身多，顺着去西马刚稳不灵光。以前的帝王孙武灵王管下，武灵王是东西又靠的宫内必争之地，兵多将军，受关注的山东庙训的云冠三公。说到所有我们老早去的朝廷，老总进来禀报我呐，佮喊东阿婆东明天大有手。要叫名见我呐，两说系中朝的我，我乃独明枪剑，大独明爹来我了，看到我端茶端恨我呐，两个如来心高高我，命塞带我目光雨点杀了断续，独明宣见下来罗一个诸侯，叫啊，一来一个。居东西莫令诸侯，比你红心我乃好为了。东兄贪度是来故也，佮很痴梦。下面因何决定顺心？哎呀，诸侯！黑梅林暗好小见。留你主龙之家，一个何教公务朋友，全都用火去烧出，叫老丁儿过路欧时，英语全都表个说英语，怕把一个切开。

岁王，为王去后半年来，行端拜爹西北去，爱来无力哟，跑进树林啊，秋啊怕死，路里行端，从顶王冠抱路北斗，是妹金刚，感动你痛断。谢他路一个说好也不理会，安官县令带着青路黑马大去又叫王云啊，锻炼主地东山一景。

皮鸭同口冬恨我哪有冷天是心啊哦如果早里有冬大北应大是不寒啊明如果一群做来红用的地不也在那生生活到都把是你的老做个下个人冬水果个人冬吃完冷饮不要有冷饮求你眉目虚修叫我精力不少千里多一里短啊中欧算你不给啊不停本杀龙源得有给你之火但见爱救你就怕你把你救到不变如果都把什么无傲不走无数不会欺压罗命无无文化本杀谁丢定命光红桌界两兵去顶比你不可借鉴你个水关东城的九沟山洪但那出兵北城一道本朝官皮寸通一起要互相告急哎呀诸侯一个那里是被弄出来也没敢叫诸侯不理因为这些小英士丢定天王西宫太婆丢我天女公子万一对你关心的要天哪天皇敌境不保一天总着一家我有满目朝江官家天黑静坐家官命家天哪清净顺水绿下那娃故意赌穷因去见来报信哦是假人啊现在哪里我天公对温我护根学带东西我那天的荒野好啊来来出兵天哪天皇静坐家官来来我吕哥把你一句论带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00 FM 89.8，一听清新城市之音，7城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12: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张卫健的《倾心倾意倾神》。当然张卫健的情绪的感知力表现力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可以说你看得到，或者说你只要他身上有的这个特质被你发现的话，你就发现同时代没有谁可以比他诠释的更好了。我今天早上在听一个播客啊，是思文的，就是母爱匮乏的我们如何接得住别人来给的善良，很感慨，一路上都是哭着笑，笑着哭，然后到的直播台前。所以平常这个情绪的感知力或者说幸福的感知力，被别人说低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至少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就是我们非常轻易的能够感受得到别人的善意，感受得到这份幸福，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能力。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你的回来。在两个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大家都可以尽情的给我留言，发送你想要听到的歌，或者是想这个送的祝福都可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就是我在思文的这个播客下面他放的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他的好朋友王佳一写的，其中有一句歌词就是"人生啊，不就那么回事儿，以后你不必让自己勉强的笑"。

人生啊，不就那么回事吗？很多人会把这句话理解成为摆烂，理解成为妥协。但是我们听完王嘉译的这个作品，你会发现他不是躺平，也没有认输，而是跟生活的一种握手言和，很温柔，很释然的感觉。这首歌呢，是因为他读到了很多陌生人的私信，然后接到过很多沉甸甸的喜怒哀乐，于是把很多的情绪，那些无处安放的一个情绪放在了歌里面。突然想到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音乐让我说吴克群的创作的灵感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被要求要积极向上，要振作，要快速的学会把旧的这种不好的情绪去翻篇，好像每个人不应该去沮丧，不应该去流泪，但这首歌就告诉你，难过也不用硬扛，脆弱也并不可耻。有的时候不要刻意隐藏自己的这个难过。7:12，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清晨，我是潘月。允许自己一切放轻松，来听孙燕姿《超快感》。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超快感》。一个歌者越到后期越会去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生命、人与万物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前期听到的很多歌比较窄，但是呢越到后面越宏大，比如我们刚刚听到的孙燕姿，再比如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位 GEM 邓紫棋，这首歌《龙卷风》，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

0: 没有问题。
1: 刘德华这首歌《为爱瘦一次》，我不知道是受什么影响，我身边最近好多人都在减肥，其实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有的时候我们缺的就是坚持的勇气跟信念。王尔德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阴沟里，而有一些人却一直在仰望星空。所以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 Penny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7: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6: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庾澄庆和张信哲，爱转动，其实是庾澄庆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的作品了。之前阿信和郑钧都说过，他们看的第一场演唱会就是哈林的演唱会。而且在很多的天王口中，比如说陶喆啦，比如说周杰伦、汪峰，他们也说过类似的，就是哈林的音乐对他们的影响非常非常大。而且好多音乐节目的音乐总监都是哈林的那张哈林夜总会的这个专辑的粉丝嘛，所以他们的在音乐编排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也有受哈林的一些影响，所以可见哈林的音乐是多么多么的超前了。北京时间7: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想听歌想送祝福，欢迎大家在两个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啦。

刚刚其实我们听了两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阿斯和郭采洁，还有郑钧的这首歌没办法，就事实上证明歌手的郭采洁，这个身份的郭采洁要比演员这个身份的郭采洁更为耀眼一些啊。他的文艺构建了一个非常梦幻的又很文艺的一个内心世界，虽然是我们听上去特别的抽象也很意识流很碎片，但是这都是基于他本身的一个自身的情感去做一个延伸的，就好像郑钧他的这个一个大师的这个角色定位要比这个歌手的这个郑钧角色定位要更让他舒适，更让他自洽一些，所以我们反而能够听到他后

期的很多作品都是非常自我的。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魔力红，这首歌的名字叫 Give a Little More。

我们之前听到的过很多的版本，终身美丽就是一个很浓烈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听到了这个演唱，陈洁丽，这是一池月光，一池非常温润的月光。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想，他说今天早上听我说了那个播客的那个故事，感觉特别的细腻啊，特别的感人。怎么讲呢，我今天直播的时候直播之前听完那个播客，听的感受就是很多很多心怀善意的人，很多很多心里有一点点缺乏爱意的人，总是在接受到爱的时候急于想着回馈，就其实不要那么急着去回馈，允许自己被善待，知道自己值得被善待，先稳住这份善良，然后再把你内心的世界慢慢的再传递出去。之前在歌词当中我们也听到过一句话，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就是我们这一生很多时候都是在被外界所丈量，外界的各种所谓的标准丈量，不一定你要足够耀眼足够强大的时候才配值得爱。这首歌就是告诉你真正的爱，真正的金贵从来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有人看得见你，看得见你的自卑，看得见你的伤痕，看得见你的不完美，因为这是真实的你，所以他们会更加的喜欢。所以刚刚的这首歌应该送给所有情感比较充沛的人，那心思比较细腻的人。7:51，这里是893日光青城901左海之声，在并机直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风、周传雄，关不上的窗。

一个人的记忆太鲜活了，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当然对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认真的爱过，我们很认真的痛过，把很多的过往都伪装得非常好。但是错呢，又觉得情感是不是太丰富了一点点，心里总是留着一扇关不上的这个窗啊。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未必是坏事，因为你真正的深刻的感受过，证明你深刻的热烈的活过，允许风吹进来。7:55，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关不上的窗》，当然今年发现了很多很多有才华、有理想、有灵气、有创意的一些音乐，在各种平台上，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王佳一的说人生啊，不就那么回事吗？很多时候就是这些新鲜血液的出现，让我们觉得，让我们能够找出东西来证明华语乐坛不仅没有死，反而活得更加的有元气，更加的有趣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首歌李健《半个爱情》送给子阿

0: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七夕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张杰最清楚的单曲，也许你就在对岸。

有些话从未说出口，有些人再没回过头，那些无声的呼喊与思念最终都留在了时间的对岸，而我们也终于学会继续向前。

0: 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城池四溢，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893日光倾城。